0: 直爽，然后脾气比较刚，就是我家的弧形，就是带点，就是柔和一点的。我觉得这次选择一家核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我是特别满意的。就是就我后半辈子，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我就觉得特别满意，舒心，我觉得很棒。
1: 5月1号到5哦，五一大放假，只需要10万，
2: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3: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1: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4: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好礼六，
3: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2: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五一大放假，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2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5: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半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6: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3: 周总，您看这2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7: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真相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3: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7: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2: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3: 赶快参加五一大放假。
1: 5月1号到5号，五一大放假，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3: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1: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3: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1: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3: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1: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2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2维码扫起来。
8: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人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重要的。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9: 13万7，
8: 哎
9: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8: 包了嘛，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9: 家具呢？
8: 家具嘛，送2只床，
9: 2只床，
8: 30沙发张，第一张沙发，
9: 哎，
8: 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9: 哎，
8: 浴

0: 机一套邓石的
1: 十岁机
0: 十岁机创立邓石的也对吴家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0: 不要操心的嘛就是我必须找话的
1: 必须找话的
0: 是的学的
1: 学的的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
1: 它在什么地方具体
2: 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五月一号到五号
4: 五月一号到五号
5: 五月一号至五号五一大放假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假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假只需要10万
6: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5: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4: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好礼六
5: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6: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五一大放假您不容错过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我也还得加点方便，
2: 胳膊，想吃什么，带你去加个餐。
1: 要不咱俩去怀个教？走走走走走。来了来了啊！哎，两人都有串啊！
3: 谢谢。哎呦，
1: 好久没见你们来了嘛，平常都是师兄弟一道来，感情好得很。后来还加入了两个女娃，今天狼哥，祝你们两个来。
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嘛。
1: 也是哈，天下不得不散的宴席哟，还算你们来了，再过段时间来就见不到我喽。
2: 怎么了？
1: 哎呀，那个地方要拆迁喽，关门喽。那你们怎么办？回老家？在那个地方生活恁个多年，巴适得很。你说和家乡有哪个区别？舍不得哦。我们喝起，我们喝起哈，师姐哈。
4: 哦。
2: 老四川，我记着咱们上大学那会儿就认识了吧？是大一下半学期，记得还挺清楚。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是以前的事情，我记得越清楚。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主任，好不容易出来一回，聊点开心的。
5: 子山呢？最近没去找他，还是不给你开门。我知道子山一直在屋里，我也知道他一直有听我说话，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不理我。
2: 大宇，你说子山会不会真的不肯原谅我？哎呀，不会的，放心吧啊，子山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孩。感情这种事呢，你得慢慢来，真的。 就像我跟小雨似的，我那时候觉得吧，我可以一鼓作气地揭开他的心结，可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场持久战。
5: 大宇，其实我觉得小雨挺喜欢你的，就拿这次虚拟办公室主意，不就是他提的吗？是他这个人呢。 公是公，私是私，分得很明白。在工作上呢，有时候会对你如春天般的温暖；而在感情上呢，对你犹如冬天般的冷漠。我承认，我现在呢，还给不了他绝对的安全感。不过我不会放弃的。既然大火猛攻不行，那就改良一下。
4: 小伙伴们，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可以融化他们。算了，不说这些了，说点开心的嘛。这要说开心的，我觉得咱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最开心，第一次上班，第一次拿工资，第一次。 不用为考试发愁，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大人。那个时候没有烦恼，也没有什么纠葛。不是说了吗？说点开心的，你忘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开心，哪怕咱们跟叶知秋打架，被学校轰出去，哪怕是咱们那时候没地方住，住在那个水泥管子里，我觉得只要大家在一起。
6: 我就觉得是最开心的事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7: 就你老大！
8: 抢一车！
6: 李主席，别守着你那虚拟办公室的项目了。这年头啊，再好的项目，拉不着投资，那也是垃圾。
0: 虽然前面的路很难，但是我还是想自己试试。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这500万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千万、5个亿，甚至50个亿。
1: 美金，
2: 老大，
0: 为了挣50亿美金，明天可就看到了。
2: 放心吧，不让你失望。
3: 二哥，加油！
0: 合作愉快。
4: 兄弟齐心，未来都是我们的。哎，说的太远了，说点近的。近的，那就是咱们刚创立北漂房客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咱们公司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咱们大家。 在仓库里边架了一个服务器，每天都在客厅开会。平常呢还要东跑西颠的去做推广，日子虽然苦了点儿，可那个时候大家都有盼头。
0: 现在不也一样？没有办公室，没有会议室，
5: 就连主机，过段时间可能也架到仓库里。
4: 每天为了拉广告，东跑西颠还少吗？大宇，我知道你不想听，可一坐在这儿，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前的事儿。我就觉得老大跟杨子就在咱们身边。
6: 今天能不能不提他们两个？
4: 我偏要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谁陪咱们吃了一个月的泡面？ 咱们公司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给咱们交的房租？是杨子，是老大。没有他们，就没有 FB 公司的今天。没有他们，咱们的北漂房客网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你总说你是公司里最累的那个人，可最累的不是你，是他们。你只要一提出一个想法，他们就要千辛万苦地帮你去实现。 你只要一犯了个错误，他们就要费尽心思帮你去弥补。我总是在想，为什么即使是这样，大家还都能坚持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是现在的你，那个时候你把大家当兄弟，你把公司当成我们一起完成梦想的舞台。后来你变了。 你变得居高临下，你变得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你总是跑在前面，把别人担忧都抛在脑后。你总是喜欢那种绝地反击的刺激，让大家跟着你一起担心。你把大家、把兄弟当成了下属，你把公司当成了你炫耀聪明才智的工具。老大走了，杨子走了。 张彤、老黄他们走了，最后连老邢也走了。他们不是因为你的人品跟能力对你失去信心，他们是对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游戏规则失去信心。没错，你确实向所有人证明了于鹏越是这个行业里的高手。
7: 你是一个聪明绝顶、坚韧不拔的强者，可又能怎么样？最近怎么样呀？周岩最近好不好呀？吃的好不好呀？睡的好不好呀？瘦了没呀？你不烦我都烦了。哎，你说你明明这么关心人家，你干？
8: 也不知道他怎么坚持是为了什么。我一点都不在乎他为什么能坚持到这个时候，我只在乎你为什么还能死撑着。
7: 周岩那是因为他没准备好，大鱼不一样，大鱼可早就准备好了。是我没准备好，行了吧？
8: 行，你承认就行。
7: 那你没准备好，你就好好准备呀。
8: 若月，你也对自己宽容点儿，这些年对自己太苛刻了。有时候真不是我们逼你，是你自己在逼你自己。
7: 你得忘掉过去，忘掉那个心结。

0: 来了。
1: 可以进去吗？
2: 你又不是没交房租，有什么不能进的？怎么，没带钥匙啊？
1: 钥匙倒是带了，就是怕你不方便吧。
2: 我有什么不方便的？
1: 听说你把这儿又改成办公室了。既然是办公室，现在又是上班时间，我是不是应该……
2: 看来找我是谈公事，进来说吧。
1: 你真不介意就这么谈公事啊？
2: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来都来了，我还能把你轰出去？坐。
1: 还是说，上次你喝醉了把你送回来，你心存感激之心呗？
2: 哎，我说李腾飞，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磨唧唧了？有事赶紧说，我这还忙着呢。
1: 行，既然看你还算是清醒和理智的，那我就说了。我代表瑞海科技，想正式收购你们 MB 公司。你看看你，我刚说完你就……
2: 没事，就是呛了一下。你继续说。
1: 如果条件合适的话，我希望……
2: 条件合不合适，我现在没办法立即告诉你。不过我特想知道一点，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收购 FB 公司？
1: 很简单，因为在整个市场领域，能够唯一和北漂生活网抗衡的，就只有贵公司旗下的北漂房客网。
2: 你也太抬举我们了吧？我们就是给你们捣捣乱，谈不上抗衡。
1: 所以，才要统一市场。
2: 干嘛？怕我们东山再起，抢了你们的市场？
1: 算是吧。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省钱。嗯。目前FB 公司正处于事业的最低端时期，无论是从总资产，还是营润额，以及人员的数量来说，都是属于很低的水平。即使在市场上估值，估计价值也不会太高。所以现在收购你们，应该是正当其时，也是你们最缺钱的时候。
2: 没错。嗯，继续说。
1: 其次呢，我们两家公司一直是在斗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虽然在整体的市场上客观来看有了整体的增长，但是仍然花了彼此很多的心思。我希望如果市场可以统一之后，用这些人力、物力做更多有意义的工作。嗯，
2: 继续。
1: 第三，我可就得说说你了。你们把广告价压那么低，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2: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你们负担挺重的，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话，说不定就拖死你们了，最起码也能让老板换人啊。
1: 你可够狠的你。所以呢，我要防患于未然，等有一天市场统一了，广告商的价格就可以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
2: 恐怕这个独食没这么好吃吧。
1: 那也要试着嚼一嚼。
2: 那我要是死咬着不放呢？
1: 于鹏月啊，你是个聪明人，没理由不放的。按目前状况来说，你们撑不了多久了。网站上那些广告，哪些是送的，哪些是卖的，我心里很清楚。项目哪些是挣钱的，我心里也很清楚。
2: 那我要是卖给别人了呢？
1: 也许一年之前真的会有人考虑你们这个，但是现在除了我还有谁能了解你们的价值？
3: 所以你才这么有恃无恐地过来逼我？
1: 我不是逼你啊，我呢就是告诉你事实。

0: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卖，或者是暂且观望。但我下次来的时候，可能能谈的价格就没这么高了。
1: 那是你以为。之前小雨就跟我说过，别让我自以为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承认。现在我算看明白了。哎，你可千万别染上我这臭毛病啊！
0: 放心，不会走你的老路的。嗯，
1: 那就好。哎，我中午就吃这个，要不给你泡一碗，挺香的。
0: 我们这是聊完了。
1: 嗯，聊完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0: 没什么不清楚的，但是我想知道你怎么想的。哦，算了，既然不方便说的话，我也不勉强，都先回去了。
2: 我的想法很简单，一边是难以为继的梦想，一边是冰冷残酷的现实。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妥协，但是我于鹏越会选择继续拼下去。
0: 不撞南墙不回头，
2: 是不达梦想不罢休。
0: 好吧，那我只能再等一等了。
2: 谢。
3: 难道是我错了？
4: 不，我觉得你俩谁都没错，只可惜。

0: 认清现实吧，我可不希望你走回我的老路，重蹈我的覆辙。
1: 走回老路，走回老路。王叔，嗯，我想到破局的方法了。
2: 需不需要我的帮助啊？
3: 觉得我今天算是白费口舌啊。

0: 大鱼，你真打算把所有钱都投进去啊？没办法，现在咱们已经没钱了，与其这样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我们破釜沉舟，最后再拼一把。
1: 彭越哥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
2: 你呢，佳玉？其实我一直不赞同以近乎赌博的方式经营公司。不过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就算是赔了，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与其被动等死，不如放手一搏。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北漂第一服务网站北漂房客网独家冠名播出的最美相遇特别节目与昨天的你相见，我是主持人小静。
1: 这好端端的大鱼让咱们看不见，
0: 北方现在有一千，
2: 可以给我发微信说这个点来看，
0: 也就是俗称的，
2: 谁知道这小子出什么鬼，
0: 其中有90%以上都是租房者。今天就让我们借助这样一个节目现场，邀请同一间出租屋当中的历届房客相聚，让他们共同回忆和聚首那些曾经相似却又陌生的经历。
1: 这种节目能有人看吗？那想法倒是挺好的，但是没有什么亮点。
2: 再看看，我觉得于鹏月不会白花这笔钱。
0: 今天很高兴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大家也算是认识了台上的各位。其实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曾经住在这间屋子当中，我们不用介绍，大家就都认识他。让我们有请著名的北漂小齐，掌声有请。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小齐。你们喜欢听我的歌吗？
5: 喜欢。
1: 真没想到啊，他也住过这么惨的房
0: 子。
2: 咱们没想到，
0: 大家也很高兴。
2: 于鹏月，咱
0: 想在这里问几个小问题。
1: 哎，你别关了，我这还没看完呢。
2: 甭看了，他玩这一手，就是逼着我们加班了。
1: 不至于吧？这节目倒是挺新颖的，但是对咱们应该没有那么大压力啊。
2: 这只是第一期，后面至少还有六期，谁知道这小子花了多少心思？主持人风格够不够幽默？节目形式够不够新颖？对北漂房客网推动力度有多大？他应该都是想过的，甚至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媒体的配合，他也想到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没理由使这么大劲儿，只是为了好看。
1: 那咱怎么办呀？
2: 我还没想好，但要想以最合算的价格收购 FB， 看来是没戏了。于鹏月这小子还真是不好对付。
6: 这个节目就这么吸引人？
2: 是的，对于一些北漂来说很有吸引力，很多非北漂也看得津津有味。
6: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2: 其实就是一个现场访谈类的节目，会把住过同一个房间

0: 的，历届房客们集结在一起，让他们讲述各自的奋斗故事。他看点在哪里呀？一是每期会出现几个住过出租房的明星或者是公众人物，吊起观众的胃口；二来是从一间房子出发，讲述历届租客们的生活和心理路程。一方面呢，真实感人；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想了解其他人隐私的偷窥欲。三是具有激励和教育的意义。 这个节目的主旨，就是在于找到那些曾经蜗居过的成功者们，让他们对住过同一个房间的现在北漂说几句话，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儿。
1: 就这些。
0: 节目上大体就是这样，一个小时也承载不了太多东西。不过，于红月他们宣传还是做的挺不错的，到处都是话题和讨论。 目前，他们的网站和 App
2: 上访问量一直在上升，不但追上了我们，甚至还超过了我们。这个于鹏月，
0: 童飞啊，你现在有什么措施没有？目前还没有，但我们马上开会会讨论一下。
2: 那行，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不过，唐飞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想出对策。
0: 是，我明白。

0: 我没说错吧？于鹏越又想出了新办法，眼看着就要咸鱼翻身了，可刚才李腾飞还舔着脸说没有对策，我看这就是他们俩早就计划好的。
1: 这个李腾飞，太让我失望了。
0: 知秋啊，这老宁说，你要做好准备，随时接替他的工作。
2: 我明白了，程老，上次让你调查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按照您的吩咐，我又重新调查了一遍，发现咱们之前掌握的资料已经很全了，没有什么遗漏。李登飞的背景浅得很，除了计划A公司和于鹏越的 FB
0: 公司，他没有和任何大企业或者大财团有过什么特殊的联系，应该不会是别人安过来的钉子。这么说，要勾结也只能勾结于鹏越了。嗯，那就继续盯着他，有什么情况？
3: 随时向我汇报，明白。来庆祝我们公司起死回生！耶，
4: 干杯！
3: 哎，哥哥，辛苦了，于总。哎，
5: 干了啊！
3: 干了，好。
6: 快吃，快吃！
3: 来来，
6: 哇！
3: 哎呦，这酸菜鱼特别好吃。嗯。
7: 嗯，对了，周总，嗯，咱们公司现在数据这块怎么样了？啊，
8: 是这样，昨天日活跃量超过了40万，晚上同时在线人数超过了5万，就连今天都超过了1万。哇，
9: 太好了！
10: 那我们公司可是大有希望啊！
11: 对啊，
12: 哎，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很多企业开始给我打电话，说是希望继续跟咱们进行商业方面的合作，光是广告客户就有6-7个。
13: 对对对。
14: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还有风投问咱们需不需要投资的。哎，对了，
15: 于总，那接下来的话，公司你打算怎么办的？是不是应该招兵买马，然后我们在东山再起？
16: 这次把我们从老家特地叫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划？
17: 对啊，对啊，对啊。
18: 哎，您说呀，我们都听您的，
19: 我们都听您的。
3: 白玉，就说吧，我们都支持你。
10: 接下来我打算把公司卖掉。
20: 于总，我没听错吧？
10: 你没听错，我确实要把公司卖掉。
20: 不是，大宇，我们坚持这么长时间，公司好不容易有点转机。 你为什么把公司卖掉啊？

0: 我承认，咱们公司网站现在确实有起死回生的迹象。可实际上呢，不管从公司规模、人员配备、资金实力以及我们的公关推广，远远不及我们的对手。如果这个时候李腾飞反应过来的话，就凭咱们几个，早晚会被打得吃不回血的。
1: 您这也太悲观了吧！再说了，由您带我们，我们有信心继续跟他们斗下去。
2: 对呀，
3: 对
2: 呀，
3: 对，
0: 斗下去，怎么斗啊？还记得我们几个当初创业的初心是什么吗？安得广厦千万间啊！北漂房客网是我们几名创始人大学时候的一个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把盈利当作我们的目的，而是把社会责任放在了第一位。可我们却忘了一点，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在市场上终究走远。
3: 彭越哥哥，就算你觉得之前的路走歪了，那咱们可以改呀。现在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干嘛非要现在卖公司啊？
4: 对呀，宇哥，为什么一定要现在这个时候卖呢？
0: 要卖，就得现在卖。
3: 为什么呀？

0: 因为现在我们的竞争对手终于开始沉不住气了。之前他们为了对付我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跟财力，眼看着我们就要被打败了，
1: 谁能想到我们又爬起来了？
0: 所以现在是他们最头疼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个办法，让他们尽快结束这场不断烧钱的竞争，且代价不是很大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非常愿意。反之，如果咱们当下不卖掉公司，无论未来我们发展的如何，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打败。到了那个时候，那我们就十分被动了。所以说，要卖，咱只能现在卖。
2: 知我者，莫过于小鱼矣。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早去老大那儿的话，说不定我早就退出了。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和我说，只要守住本心，资本也会成为我们最强烈的助手。说实话，北漂房客网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就让他继续完成他自己的使命吧。一方面，我相信李腾飞会把我们未完成的事业做得更好；而另一方面，我也想借此机会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的未来，给一直跟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交代。好，现在我在公司还有39%的股份，我打算分出1/3给在座各位没有股权的同事。
3: 彭越哥哥，
4: 于哥，这个，
2: 这是你们应得的。好了，那么为了公司的未来，在座的各位股东，请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
5: 同意出售公司剩余股权的，请举手。

0: 其实你没必要搞投票的，毕竟股权暂时转不到他们手里，你要卖掉你自己的股权，我们谁都管不着。
1: 我知道，可是他们都是跟了我这么多年的铁杆了，之前因为机遇还有能力问题没能分到公司的股权，眼看现在公司要解散了，我想让他们真正做一回主人。
0: 你是个好老板，
1: 但我却不是个好商人。
2: 我相信只要我去找李腾飞，陈沪生一定会打你和周元的主意。
0: 是啊，咱们仨不管谁卖掉手里的股份，他们都能收购 FB 公司。
1: 所以啊，只有大家一起卖，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0: 你就不怕我跟周岩背着你去跟他们接触啊？
1: 不怕。周岩是我可以托付生死的兄弟，而你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无条件信赖的人。

0: 我来找你们李总，不好意思，我们李总不在。哎哎哎，帮帮忙！哎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李总不欢迎你，请吧。
1: 告诉你们李总，我找他有正事儿。
2: 我们李总不会见你的，赶紧走，再不走我们不客气了。
0: 嘿，他都没说不见我，你凭什么替他做主啊？
1: 吵什么吵什么，大清早的，
2: 什么事儿？
1: 叶总。
3: 这个人又来捣乱，
4: 这不是于总吗？
3: 我来见李腾飞，
4: 找李总啊？
3: 好，
4: 你们几个带他去见李总，
2: 走吧。

0: 于鹏月，你们这是干嘛？
1: 李总，我们怕这小子又乱来，所以，
0: 行了，没你们什么事儿，出去吧。
2: 没想到啊，我也有这待遇，贴身保镖还是四个。
3: 还不是因为上一次被你给闹怕了？说吧，不在家好好想着怎么对付我们，到这儿来干嘛？不会是想着来嘲笑我吧？
4: 我是那种人吗？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谈收购的事儿。
3: 还真是有仇必报啊！你是不是觉得有一次成功的宣传就可以改天换地，扭转乾坤了？对，最近北漂房客网的数据量的确一直在上升，但这并不代表什么。想借此来吞掉我们，我觉得你是在做梦。
4: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收购你们了？要收购也是你们收购我呀。
3: 你还记得上次你来找我谈的时候，我觉得时机不对。不过现在，我觉得时间刚刚好，不知道贵公司还有这样的意向吗？
4: 你又在搞什么？
3: 我是抱着很诚恳的态度来跟你谈收购的事。
2: 李总，要求全写在上面了。
3: 如果贵公司还有收购 FB 公司的意向。
2: 知道了，陈老，这事儿你让我考虑考虑，一会儿再给你答复。陈老，什么事儿？怎么慌张？于鹏飞又到公司来找你，
0: 李腾飞刚给我打过电话了。
2: 陈老，你可千万别信他了，谁知道他们俩会在商量什么鬼主意？
0: 他说，于鹏飞来找他，是希望咱们能够收购 FB 公司。
2: 有这事，陈老，这可不是我背后挑拨离间，李腾飞和杨新伟刚刚把手里的股份卖给我们，于鹏月就来这一手，您可千万别相信啊！李腾飞把于鹏月提的条件都告诉我了，让我想拒绝都没法拒绝，这回他们是认真的，
0: 陈老。 您不会真的就现在打算收购他们吧？
2: 为什么？他们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吗？那就让他们这么白白的得手，就这么算计我们？不然还能怎么办？啊？继续让他们像一块牛皮糖一样粘在那里，怎么甩都甩不掉，继续花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跟他们斗下去？ 就算我把李腾飞开了换你上来，你打算用多少钱能摆平于鹏月他们呢？那这样我们也太亏了吧！志秋啊，你要记住，成年人只讲利益，孩子才论输赢。
5: 明白了，
2: 我承认这件事情上。 咱们是吃了点亏，也许于鹏月和李腾飞早就算计好了，他们料到我再也不想跟他们耗下去了，所以才直接摊牌了。唉，后生可畏啊！不过这件事儿也该到此为止了。他们俩通过北漂房客网，已经获得了各自的利益，接下来就是该你和我。 获得更大利益的时候，之前于鹏月一直死撑着不肯买公司，周岩和王若雨出于道义，又不好直接背叛他。现在于鹏月总算动了卖公司的念头，这块铁板终于有了松动。能少花钱的事儿，我还是要试一试的。

0: 菲菲啊，如果现在让你把周岩单独约出来，你做得到吗？
1: 行了，不就一个男人吗？是不是？别无精打采的了，陈老问你话呢，啊？

0: 行了，行了，多看看戏。这年头，男人哪有钱靠啊？
1: 想想办法，把他约出来。

他是不会见我的，我也不想再害他了。你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给脸不要脸是吧？啊！哎呀，这怎么能叫害他呢？男人之间的事情，有时候你们女人未必懂得懂，是福，是祸，更是无法判断。 俗话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许我们这么做，还能成全周岩呢。依我看，周岩对你未必死心。你知道吗？越是意气用事的男人，感情就越脆弱。你想想。 你和周岩这么长时间的感情，不是说没了就没了的，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试试他的心呢。知秋跟我说过你家里的情况，人事都不够现实的，更何况是女人，所以不要拒绝别人对你的帮助，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0: 陈老呢？陈老？什么陈老啊？
1: 难道这一切不都是陈老安排的？

0: 陈老，好久不见啊！想见面，何必绕那么大弯子呢？哎呀，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爽快啊！
1: 当年你只不过是个大学没毕业的娃娃，没想到这才6-7年的功夫就有了算计我的资本。哎，
2: 陈老，看您说的，我这个晚辈哪敢算计您啊？倒是您隔三差五不辞辛劳的算计我呀。先是派叶知秋过来捣乱，紧接着又让于静投资过来当卧底，后来菲菲的苦肉计，到现在，您亲自出场谋划周延寿里的股份，哎。 陈老，您这可有点为老不尊啊！
0: 这叫什么话？商场无长幼，实力论尊卑。

0: 要说小手腕，咱们俩可是彼此彼此啊！你跟李腾飞是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红一白，演的这出戏差点把我都给骗了，让我是又惊又怕，又爱又恨。
1: 如果我说我没有和他演戏，您信吗？

0: 如果我说信，你信吗？行了，既然今天被你们识破了，我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估计王若雨那边也一样，你们啊，就是不想让我生一点心，更不想让我生一分钱。
1: 陈老，我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虽然贵了点儿。 但是相比您后期持续不断的投入，我想您这一次付出，可算是物超所值啊。
0: 年轻人，这么些年来，你还是第一个从我手上占到便宜的人。看来我真的是老了，啊。

0: 大约，你怎么了？不知道该喜还是悲。
1: 什么意思啊？
0: 咱们之前的离间计成功了，陈沪生终于相信我跟李腾飞之间有勾结。
1: 啊？那老大还能继续在北漂生活网待下去吗？

0: 啊，您慢点，不用扶，我还没老到那个地步。今天下午我谁也不见，你把菲菲送回去，放你半天假，你也别来烦我。
1: 不是，陈老，我。
2: 怎么了？不许借！你有病吧？
1: 去，开你的车去！啊，我站着。
2: 陈老吩咐了，今天下午谁都不见。
1: 我这是公事。
2: 哟呵，公事，公事也不行。陈老特意交代了，就连我有事都不行，更别提你了。
3: 真把自个儿当个人物了是吧？我看你这是借题发挥，假传圣旨吧？哎，谁能证明程老说过这话？
4: 我能证明。刚才程老回来的时候心情就不好，你要是想进去找死，我们不拦你，但麻烦你等我们走了之后再进去，别连累我们。
3: 这真的？
4: 你还信不信？蒋哥。

0: 这个叶知秋啊，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觉着他能进去吗？
1: 你要是真想让他触陈哥的眉头啊，刚才就不该拦他。
0: 对呀、啊。哎呀，光顾着看他不顺眼了，都把这茬给忘了，真是该死。
1: 不过也无所谓，他这个人本来就多疑，肯定要在门口琢磨一会儿呢。有的时候，煎熬比打击更折磨人。
0: 你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啊。
2: 你想喝什么吃什么随便点啊，这不是。
0: 我看现在时间还早啊，吃完东西之后我们是不是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酒店啊，一块儿看看电视啊，做做运动啊，燃烧一下卡路里啊什么的。
1: 啊，我想吃甜筒。
0: 甜筒？嗯，
2: 不是，他这儿也没有
1: 。
0: 甜筒行，没问题啊。甜筒是吧？何止甜筒，你要星星月亮我都给你弄来。
2: 前面，等我。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田总来了，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跑挺远吧？
1: 还行还行。好吃吧？
0: 好吃。
1: 一会儿吃完，咱们去哪儿？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个啊？
1: 不是，刚才不是说？
0: 哎，我说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啊？
1: 你眼瞅着叶周秋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你还有心思想这个东西啊？再这么下去，就要被人踢出局了。可能用不了多久，你伺候的主子里面还多了一个新叶呢。不能吧？我跟了陈老可有十几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别忘了高胜利的例子就在眼前。
2: 有道理啊，我是得想点法子压制住那个姓叶的。那你就自个儿
0: 多努力啊。
2: 先不点菜啊，你再跟我多说一点关于李腾飞的事儿呗。你问这个干嘛呀？前段时间呢，陈老怀疑李腾飞跟别的公司有勾结，就让那个姓叶的去调查一下。 结果这姓叶的纯属糊弄事儿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我就想着我自己再查一遍，万一要让我查出什么事儿来，我当着陈老的面儿才能狠狠地扇那姓叶的一大嘴巴呀。

0: 家人们，芳娜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
2: 去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

0: 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7: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7: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再跟我多说一点关于李腾飞的事儿呗。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2: 前段时间呢，陈老怀疑李腾飞跟别的公司有勾结，就让那个姓叶的去调查一下。结果这姓叶的纯属糊弄事儿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我就想着我自己再查一遍，万一要让我查出什么事儿来，我当着陈老的面才能狠狠地扇那姓叶的一大嘴巴呀。
1: 看在你这么对付叶知秋的份上，行吧。你想问什么呀？
2: 你说什么？李腾飞的老家不是晋东县，是绥安县呢？
1: 嗯，我当然听周。
2: 啊？
1: 李腾飞的同学说，当时政府要在山上修水库，这才把李腾飞的家人和全村人迁到了晋东。
2: 陈老的老家也是绥安县啊？这么巧吗？哎。李腾飞是哪年出生的？
1: 哪年出生的？
2: 嗯，
1: 好像是八八年。
2: 你确定是八八年吗？
1: 怎么了？你一惊一乍，八八年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2: 不是，你现在听我给你分析啊。按照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李腾飞刚出生不久，他爸爸就去了上海，而陈护生，陈老，就是八八年到的上海，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老家都是绥安县。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
1: 问题是他们一个姓陈，一个姓李，你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去呢？
2: 也是啊。
1: 不过说到他爸的名字还挺搞笑的。
2: 搞笑？他爸叫什么？
1: 哎，你说一个穷打工仔吧，你说没事起什么唐朝皇帝的名字呀？

0: 他爸叫李世民，搞笑。你踩什么刹车？你吓死我你！
1: 陈老的原名叫陈世民，他改过名字这件事儿，只有我跟郭夫人知道，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郭夫人高兴的时候还拿他这个名字开过玩笑。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那叫菲菲的还那么多呢。
1: 那李腾飞的妈妈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0: 这我哪知道呀。不是，他在你们那儿上班，你查一下紧急联系人不什么都知道了吗？哎，你往哪看呢？我要回家，你听见了没？我去，还去哪儿？
2: 全在这里了，陈老让你查这个干嘛？
3: 不该问的别问。你忙你的去吧。

0: 不管他干什么，你通通给我记录下来，随时跟我汇报。你要密切注意，跟他接触的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应春的女人，一旦有这女人消息，随时跟我汇报。
1: 陈老，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来烦我了。陈老，是这样的，我打听到一些重要消息，所以必须得来跟您汇报一下，是关于李腾飞，李总的。你去打听他干什么呀？是上次您吩咐叶知秋去查他的时候，我不是正好也在吗？那既然听到了，他父亲就去外地打工了，后来死在了上海。 那会儿他才不到3岁啊。另外，我还听说咱们李总的父亲叫李世民，他的母亲叫李应春。
2: 跟你说了不要来烦我，听不懂我的话吗？赶紧给我滚！
1: 我滚！
2: 你别生气，我滚！

0: 你说他听了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还骂你了？
1: 啊，他让我滚，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看来咱俩这回是猜错了。

0: 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你很有意思，也很有潜力，坐怀不乱，临危还有机智，我果然没看错人啊。
1: 陈老，您过奖了。

程福生，很好啊！你忘了当初是谁救了你？

0: 协议基本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非常清楚了。什么时候签字？公司准备就此次收购召开一次发布会，签约仪式会放在发布会之前，时间在下周一。有什么意见吗？
1: 没问题，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0: 还需要我们配合什么吗？
1: 暂时没有。太好了，正事总算谈完了。你们以后有安排吗？都这个点了，咱们四个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0: 又是方便面啊？先欠着吧，等忙完这阵儿，让你起个大头。

0: 小心点乘务生，谢谢。
1: 邓宇，你让老大小心乘务生是什么意思啊？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12个字你还不明白吗？

0: 大玉，你怎么不把实话告诉他们啊？
1: 这种事情我怎么说得出口？

0: 鸟尽弓藏，咱们可真得小心点。
1: 你以为我没考虑过吗？
0: 那咱们
1: 如果陈无声只是想利用咱们打败于鹏月的话，那的确像他说的那样，咱们需要考虑后果。如果陈无声的目的不只是打败于鹏月，而是要继续把市场做大的话，那咱们的存在就有不一样的价值。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
1: 这块市场可以说是我们四个人共同做起来的，现在他们俩退出了，你我二人就是这个行业当仁不让的领头人，这种潜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是公司资源的一部分。像陈无声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轻易舍弃的，更何况咱俩又不是摆设，这两年做了这么多事儿，行业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只要市场还在发展，他就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只要鸟不被射尽，弓就永远不会被藏。
0: 哎呀，可是这么受制于人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真的。
1: 放心，主控权还是在咱们手里的。再说了，他利用咱们，咱们何尝不是利用他呢？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我们俩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做到现在的成绩？有得必有失。既然咱们选择了这条路，就只能按照这条路上的规矩走。
2: 怎么，这还没签约呢就膨胀了，还是要请我吃牛排？
3: 别说我现在有钱了，就算我当初没钱的时候，我咬咬牙也能请你吃得起这顶牛排。再说了，有美女大律师赏脸与我共进晚餐，对我来说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管他签约不签约。
2: 臭屁！
3: 真的没有。小雨，说真心话，这两年你跟我一起征战沙场，对我不离不弃。我知道这一杯酒真的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但我还是想说，

0: 备好了。
1: 开始吧。
2: 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天，一个是你的生日，另一个就是你明白人生意义的那一天。
1: 对我而言，明白人生意义的那一天，就是北漂房客网创立的那一天。
3: FB 公司
4: 成立了！
1: 一直以来，我都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骄傲和自豪。
5: 安得广厦千万间，现在也是我的梦想。
1: 然而，我所骄傲的，并不是因为自己开创了历史，我所自豪的，也不是因为以此获得了成功，是因为我找到了一条路，一条让千千万万北漂从此不再漂泊，心血相连。没有人能比北漂更了解北漂。我们千里迢迢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求学，求发展，求机遇，求财，都不是。我们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不舍的父母，踏上了这片寄托着我们希望的土地。每当我们因为工作而心力交瘁，因为思念家乡、思念父母而感到难过的时候，我们多想有一个小小的港湾，能够暂时抚慰我们的内心，给我们的温柔与希望，给予我们继续追求梦想的力量和勇气。我深知你们的心声，北漂房客网正是在你们内心呐喊中诞生的，在你们的支持下成长。在这座小小的港湾里，我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分享快乐，

0: 一起坚守，一起面对，一起呼吸，一起奋斗。
1: 儿子，
2: 加油！加油！
0: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看着太阳每一天从地平线上升起，看着自己每一天离梦想越来越近。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一路走来。这条路虽然很艰辛，但却很难忘，很精彩。在这里，真的感谢大家陪我们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太阳终究会落下，但终究会再次升起。再过一会儿，北漂房客网就要下线了。有无奈，有不甘，更有不舍，但是我相信这条路没有断，就不会断。它已经深深地嵌进了我们每一个北漂人的心底。离开并不代表结束，而是标志着新的开始。我真心祝愿一直以来关注、支持、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用户、每一个网友、每一个北漂，在这里祝愿所有在大城市中为明天拼搏的劳动者，祝愿所有在这片土地上为了实现梦想而奔波不息的人，愿你们都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请记住，拼搏没有终点，梦想不会高。

0: 怎么样？
1: 李总，
0: 那边怎么样了？
1: 点击量持续上升，一分钟前同时在线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00。
2: 完了完了完了，
0: 已经超过200,000了。
3: 这个于红月总算是消停了，
4: 他可是个难得的对手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5: 您甭管他怎么浪，
3: 他也是死在了沙滩上，笑到最后的还是您老。
0: 哎，陈老，我敬您一杯酒。
4: 啊，这什么酒啊？
0: 庆功酒。
4: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
0: 起高了吧？
4: 不是，真有你的。
0: 真上去。
4: 好好好。你马上去公司，给我盯着点。
0: 放心吧，陈老，

0: 北漂房管网的数据转移多少了？
1: 只转了不到20%。
0: 怎么会这样？有广面没有办法呀。这两天北漂房管网的这个访问量、注册量、发帖量一直在增加。那这下线前的一个小时，增加了50000注册。哎呀，想想看，真是后怕。幸亏于总答应把公司给卖了，要不然咱们两家公司还不知道斗到什么时候呢。
1: 行了，别感慨了，现在大局已定，抓紧时间转移数据。
0: 好。
1: 既然于鹏越。把责任交给了我们，咱们就得干得更出色。
0: 好，好嘞。
1: 喂，妈，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
2: 童飞吗？我是你张六叔，你妈她……
1: 我妈怎么了？

0: 天一直觉得不舒服，
1: 说是心口疼，托我进城的时候帮他带点药。
0: 这药我家里还有点，今天吃
1: 过晚饭，我说先帮他送过去，谁知道一进院门发现他晕倒在
0: 院子里了。
2: 我妈的人呢？
0: 我和村里人一起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里，医生说他可能心脏有毛病，说是要动手术。哎呀，腾飞啊，你快回来吧，你妈她闭着眼睛都在喊你的名字呢。
2: 我知道刘叔，我马上回去啊，麻烦你跟医院说一声，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这里治不了的话咱们就去县里，去省城，来北方市，只要能治好我妈的病多少钱都行。
3: 李总，我找陈老，你有事儿？
4: 没有事
3: 儿。李总，这可是陈老刚刚在此
2: 啊！帮我跟陈老请个假好吗？我妈她病了，我得回老家一趟。
3: 啊，他们请假回老家？不是，那这边工作怎么办？现在正是要紧的时候，你这不是辜负陈老对你的信任吗？
2: 这儿工作没我也能进行，但我妈我只有一个。
3: 哎。

0: 喂，刘叔。
1: 哎，腾飞啊，镇医院治不了，我们现在送你妈去市里的人民医院，你一会儿啊直接去人民医院吧。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哎，来了。
0: 喂，刘叔。

0: 医生，他怎么样啊？目前来看，已经基本稳定了，不过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哎，对了，他的家属还没到吗？
1: 应该快来了。哎呀，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关机了。
2: 刘叔，刘叔，
0: 哎呀，你可来了，
1: 妈，妈。
0: 您母亲的病还是挺严重的，这次手术只是先暂时帮她脱离了危险，并不能彻底根除隐患。要想好起来，还要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
1: 还得手术？
0: 那咱们医院能做这手术吗？全国能做这类手术的，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专家。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带她到北方市去看看。
1: 我妈这情况，她什么时候适合住院？
0: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下个月就应该可以了。啊，记得和那边的医院提前联系好，哎，别到了再现场。另外，钱的方面要赶紧准备起来，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1: 医生，这个大概得花多少钱？
0: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没有医保的话，少则40-50万，多则60-70万，反正不是个小数目。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5月1号到5号，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2: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正月，他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8个盟国，统帅兵车300乘，禁卫军3000名，甲士45000人，自镐京出发。

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二月甲子日早晨，大军顺利抵达今天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商王庭，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和淮夷作战，无法立即返回，情急之下只好武装大批奴隶与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迎战武王的大军。一场对于中国历史意义深远的大战一触即发，周武王举行了一次誓师大会。他对众人说，这场战争如同当年商汤讨伐夏桀，是为了征讨纣王的无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出于天意，也出于民意。这是周武王的战前宣言，更是他作为诸侯盟主的盟誓。只是殷商毕竟是天下首邦，周人的实力和掌握的兵力似乎都很难与之抗衡。但周武王相信自己上承天命，在父亲周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清晨，战争开始了。牧野之战从清晨誓师冲杀开始，到夜晚就取得全胜。仅仅一天的时间，经营了数百年的商王朝就此告终。46天后，周武王带着众臣还有弟弟和儿子，在商王朝的都城举行祭祀仪式，感谢天命垂青周人，将天下给了周。仪式极为隆重，整整进行了5天。一个新王朝向天下宣告自己的正式登场，这是中国历史一个崭新的坐标。

当然，这些人也只是率先跳了出来，伺机而动的部族恐怕还不在少数。应该怎样做，才能彻底改变这样的局面？问题很多，但要一个一个的解决。首先要面对的依然是周人得天下的正统性问题。天命是周文王称王并带领周人崛起的信仰核心，但现在周王治下的地域和人群已非从前，各诸侯国都会想，为什么天命眷顾的就是周人？为什么是周文王、周武王，如今为什么就是周成王？甚至为什么是你周公摄政来代管天下？这也是天命吗？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灭商后的周武王念念不忘的心事，这也是他千叮万嘱周公要修建新都城的原因。强烈的仪式感会强化天下人对天命的信仰和归属。周文王曾经说，在往昔，舜曾经耕于立秋，为自己的部族感到恐惧，因而变求中，而到了尧都，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大业。商人的祖先上甲威为了报仇而向河伯借忠，并借此消灭了有意部落，为商王朝的创建打下基础。聚忠是建立与保持政权的重要方式，所以周武王想建一座属于周王朝的都城，选址就在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邑。周公从未忘记过兄长的临终嘱托，治国难题千头百绪，他越发意识到建都不仅是一项工程任务，更重要的是如武王所说，这关乎国家根基。忠从夏朝甚至更古早开始就是极具政治意义的方位概念，天下之中的国家就称之为中国。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这意味着正宗、正统、正规，是与自然秩序相呼应的符合天理的政治秩序。只有占据了中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在此之前，周人先后有过几座都城。周先祖古公胆父建都齐邑，奠定了周国的崛起兴盛。此后周人之国便称作齐周。周文王继位后，将都城从齐邑迁至风水西岸的新都封京。周武王时又在风水东岸建都镐京。封京是周朝宗庙和元佑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合称封镐，也称宗周。但周人的居住地一直相对偏西，这不利于治理王朝的整个疆域。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位置在齐州、宗州之东。这里是伊洛禅见泗水流经之地，土地宽平，千里沃野，是天然的粮仓。在它的南面又有伊阙之险隘，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不远处就是夏朝都。

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郑州商城，位于黄河，这里正是中国人最早选定的天下之中。

周成王五年三月初五，周公的特派官员来到洛邑勘察，在选定的奠基地址前进行占卜，求问天意，以确定是否可在此处建都。得到的结果是吉，随即开始经营，选用了很多殷商贵族在洛水北岸规制城郭、宫殿、宗庙、朝市的地基。六天后，三月十一，成州地基落成。成州就是新都的名字。三月十二日，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观察成州的经营规模。宫殿居中，是天子议事的地方。宫殿的左面是宗庙，用于祭祀列祖列宗。宫殿的右面是社稷，是用来祭祀土地和谷神。农耕是周朝立国之本，有土地才有粮食，有粮食才有民众的幸福。所以社稷一词在未来成为国家的代指，而成州定下的格局也成为周公亲手缔造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初具轮廓。首先是宗法血缘制，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周公对于周成王即位，他成为历朝执政者不断回望和反复思量的制度参照。周公已经摄政七年了，这一年，周成王在成州举办了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这是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规模盛。

石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栖息的乡野，转到楼上的古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北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你，一切因你而美好。

0: 我们现在开始先做热身哦，好，跟着老师一起做开合跳，一二三，很好，手摆起来。
1: 然后家长想给孩子进行一下锻炼，增强一下体质。
2: 其实平时遇见小孩子哭闹讨价还价不想练太正常太多了，一般我都会先停下来跟他先聊一点像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可能如果他做深蹲不想做，我就会跟他说那我们就不做深蹲了，我们来做小怪物寻宝好不好，就把一些东西放在地上让他去捡，这样的话他就会更好的融入进我们的课堂里面，让一些常规的动作游戏化，让它变得有趣起来，这样的话小孩子就会很喜欢参加我们的活动，在活动中他也会就得到了锻炼。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戴村镇欣赏夕阳下的老鹰岩。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

0: 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嗯、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1: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2: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4: 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5: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6: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4: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老大，咱们要不要换一家协议饭店？
1: 为什么？这不挺好的吗？
0: 吃腻了呗，这每次在这吃饭都吃不饱，回去还得加点方便面。
1: 说吧，想吃什么？带你去加个餐。
0: 要不咱俩去怀个酱。

0: 来了来了，啊！哎，羊肉串啊！
1: 谢谢。
0: 哎呦，好久没见你们来了嘛！平常都是四兄弟一道来，感情好得很。后来还加入了两个女娃，今天啷个就你们两个来？
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嘛。
0: 也是哈，天下不得不散的宴席哦。还算你们来了，再过段时间来就见不到我喽。
3: 怎么了？哎呀，
0: 那个地方要拆迁喽，关门喽。
3: 那你们怎么办？回老家？
0: 在那个地方生活恁个多年，巴适得很。
2: 你说和家乡有哪个区别了？谁不得哦？我们和气，我们和气哈。十几号。哦。
4: 老四川，我记着，咱们上大学那会儿就认识了吧？
2: 是大一下半学期，
4: 记得还挺清楚。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是以前的事情。
5: 光阴会在脑海中收回一些悲伤玩笑的琐碎，像最脆的影子，在夕阳。
6: 兄弟都回来了，
5: 不要，
6: 你给我远点。
5: 我的兄弟啊，
6: 哭着笑着青春已渐退。

李，你没事吧？头都快疼炸了。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好像喝断片了。我就记得你拉着我喝酒，也不说话。 完了之后陪你喝了一会儿，我就醉了。哎呀，咱们怎么回来的呀？啊？我好像记得有人把我背回来了。哎呀，好像是杨子跟老大。

0: 老道，你说大鱼他没事吧？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喝成这样，
1: 心情不好，喝多了也正常。
0: 这次可真不正常。之前我们三个攒钱支持你做项目的时候，哪次大鱼不是都得陪客户喝酒吗？哪次也没见他喝成

0: 老大，咱们非得置大鱼于死地吗？我觉得他这次知道错了，真的。要不，咱们停下来吧。
1: 杨子，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更何况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你放心，等我们成功了，我就把周燕和达宇一起拉过来，继续实现我们当年的梦想。
2: 可是，
1: 公事公司是私，就算是我们顾及兄弟情谊，你觉得陈沪生和叶知秋他们会顾及吗？与其。 让他们输给陈沪生、叶知秋，不如输给兄弟。行了，别感情用事了。

0: 他是老位置啊，嗯，这么着急约我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哦，那行，嗯，干嘛去啊？既然约我没什么事儿，那我待着干嘛呀？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重色轻友你。我看重色轻友的是你吧？说吧，是不是又找我打听周岩？
1: 听说周岩他们最近挺难的，没事吧？谢谢啊，你这消息够灵通的。放心，他好得很，上午大雨还带他跑了个新项目，估计中午都没空跟你来报道了。没事就行，我才不稀罕他跟我报道呢。你不稀罕？嗯，你不稀罕你跟我打听人家干嘛呀？ 也不知道谁成天到晚的问我，哎呀，周岩最近怎么样呀？周岩最近好不好呀？吃的好不好呀？睡的好不好呀？瘦了没呀？你不烦我都烦了。哎，你说你明明这么关心人家，你干嘛不理人家呀？
2: 关心归关心，那不理归不理，那是两码事儿。
1: 关心他那是因为我喜欢他，不理他那是因为他没准备好。
0: 他什么时候想明白了，能不依赖别人，直接面对我自己的时候啊，那我自然不就理他了。我还真没见过你这种姑娘。
1: 说我？嗯。我也没见过你这样的姑娘。大鱼是给你吃什么迷药了？不拿工资，这么免费为他卖命的干活。
0: 你才吃迷药了呢。我这是看他最近挺难的，工资这么难，我想在他最难的时候帮他一把。
1: 我这是尽一下朋友的义务嘛。

0: 那您这个朋友的义务，准备尽到什么时候？你打算帮他帮到什么时候呀？还能到什么时候呀？公司就剩这么几个人了，客户也都跑光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坚持住位的，是吗？我一点都不在乎他为什么能坚持到这个时候，我只在乎你为什么还能死撑着。
1: 周瑜那是因为他没准备好，那大鱼不一样，大鱼可早就准备好了。是我没准备好，行了吧？
2: 行，
1: 你承认就行。那你没准备好，你就好好准备呀。若瑜，你也对自己宽容点儿，这些年对自己太苛刻了，有时候真不是我们。
2: 你真是不多见，那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嘛，是吧？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资本抛出来的橄榄枝，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利放在第一位。安得广厦千万间这句话，可不能说着好听了。我该说你聪明呢，还是该说你傻呢？如果你觉得我傻，那我就傻呗。想当年。 我也曾经和你一样执着认真，可结果呢？结果就是伤害了小雨和他的妈妈。

0: 5月1号到5号，5月1号至5号，5一大放假，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凡是拨打电话5656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2: 省得将近11000找一个，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0: 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3: 我在溢价合心装修，省心省力。
1: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派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安得广厦千万间这句话，可不能说着好听。我该说你聪明呢，还是该说你傻呢？如果你觉得我傻，那我就傻呗。想当年，我也曾经和你一样执着认真，可结果呢？ 结果就是伤害了小雨和他的妈妈。在别人的眼里，我算是熬出头了，成功了。可我心里清楚得很，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会按照你我想象的方式去运行。我们只能去顺应它，适合它，而不是去挑战它，甚至是逆流而上。 我也知道，你讨厌资本的虚伪，你痛恨资本的丑恶，但是你心里应该清楚，金钱本身并没有罪恶，就好比刀，它在恶人的手里是凶器，但是在勇士的手里，它就是屠龙的利器。但是大部分的勇士到最后，都会变成恶龙，
1: 那是因为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0: 真正的勇士不会只想着去攫取恶龙的宝藏，只会用那些财富去帮助真正需要他的人。所以，只要你的初心不动摇，资本可以成为你得力的助手的。
2: 资本成为我的助手？
0: 嗯。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李腾飞并不是投靠了资本，他只想借助资本来实现你们伟大的梦想。

0: 道是我错了。
1: 不，我觉得你俩谁都没错，只可惜现实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小伙子，认清现实吧，我可不希望你走回我的老路，重蹈我的覆辙。
2: 走回老路？想到破局的方法了。
3: 谢谢。想到了。
4: 哎，你还需不需要我的帮助啊？
1: 得了，我今天算是白费口舌啊。

0: 大鱼，你真打算把所有钱都投进去啊？没办法，现在咱们已经没钱了，与其这样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我们破釜沉舟，最后再拼一把。
1: 彭越哥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
2: 其实我一直不赞同以近乎赌博的方式经营公司，不过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就算是赔了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与其被动等死，不如放手一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北漂第一服务网站北漂房客网独家冠名播出的最美相遇特别节目与昨天的你相见，我是主持人小静。
1: 这好端端的大鱼让我们看节目，
0: 北方现在有一千，
2: 可以给我发微信说这个点来看，
0: 也就是俗称的，
2: 谁知道这小子出什么鬼，
0: 其中有90%以上都是租房者。今天就让我们借助这样一个节目现场，邀请同一间出租屋当中的历届房客相聚，让他们共同回忆和聚首那些曾经相似却又陌生的经历。
1: 这种节目能有人看吗？那想法倒是挺好的，但是没有什么亮点。
2: 再看看，我觉得于鹏月不会白花这笔钱。
0: 今天很高兴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大家也算是认识了台上的各位。其实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曾经住在这间屋子当中，我们不用介绍，大家就都认识他。让我们有请著名的北漂小齐，掌声有请。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小齐。你们喜欢听我的歌吗？
5: 喜欢。
1: 真没想到啊，
0: 他
1: 也住过这么惨的房
0: 子。
2: 真没想到，
0: 大家也很高兴。
2: 于鹏月，咱
0: 想在这里问几个小问题。
1: 哎，你别关了，我这还没看完呢。
2: 甭看了，他玩这一手，就是逼着我们加班了。
1: 不至于吧？这节目倒是挺新颖的，但是对咱们应该没有那么大压力啊。
2: 这只是第一期，后面至少还有六期，谁知道这小子花了多少心思？主持人风格够不够幽默？节目形式够不够新颖？对北漂房客网推动力度有多大？他应该都是想过的，甚至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媒体的配合，他也想到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没理由使这么大劲儿，只是为了好看。
1: 那咱怎么办呀？
2: 我还没想好，但要想以最合算的价格收购 FB， 看来是没戏了。于鹏月这小子还真是不好对付。
6: 这个节目就这么吸引人？
2: 是的，对于一些北漂来说很有吸引力，很多非北漂也看得津津有味。
6: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2: 其实就是一个现场访谈类的节目，会把住过同一个房间的历届房客们集结在一起，让他们讲述各自的奋斗故事。
6: 它看点在哪里呀？
2: 一是每期会出现几个住过出租房的明星或者是公众人物，吊起观众的胃口；二来是从一间房子出发，讲述历届租客们的生活和心理路程。一方面呢真实感人，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想了解。

0: 用蜗居过的成功者们，让他们对住过同一个房间的现在北漂说几句话，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儿。
1: 就这些。
0: 节目上大体就是这样，一个小时也承载不了太多东西。不过，于红月他们宣传还是做的挺不错的，到处都是话题和讨论。目前。 他们的网站和 App 上访问量一直在上升，不但追上了我们，甚至还超过了我们。
2: 你让我考虑考虑，一会儿再给你答复。
3: 程老，
2: 什么事？怎么慌张？
3: 于红月又到公司来找李腾飞了。
2: 我已经知道了。
3: 啊，您知道了？
2: 李腾飞刚给我打过电话，陈老，你可千万别信他了。谁知道他们两个在商量什么鬼主意？他说，于鹏越来找他，是希望咱们能够收购 FB
3: 公司。有这事？陈老，这可不是我背后挑拨离间。李腾飞和杨新伟刚刚把手里的股份卖给我们。
2: 于鹏越就来这一手，您可千万别相信啊！李腾飞把于鹏越提的条件都告诉我了，让我想拒绝都没法拒绝。这回他们是认真的。
3: 陈老，您不会真的就现在打算收购他们吧？
2: 为什么不？他们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吗？
3: 那就让他们怎么？ 白白的得手，就这么算计我们？不然还能怎么办？啊？继续让他们像一块牛皮糖一样粘在那里，怎么甩都甩不掉，继续花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跟他们斗下去？就算我把李腾飞开了，换你上来，你打算用多少钱能摆平于鹏越他们呢？那这样我们也太亏了吧！
2: 只求啊，你要记住，成年人只讲利益，孩子才论输赢。
3: 明白了。
2: 我承认，这件事情上，咱们是吃了点亏。也许于鹏越和李腾飞早就算计好了，他们料到我再也不想跟他们耗下去了，所以才直接摊牌。
3: 后生可畏啊！不过这件事儿也该到此为止了。他们俩通过北漂房客网已经获得了各自的利益，接下来就是该你和我获得更大利益的时候了。之前，于鹏越一直死撑着不肯卖公司，周岩和王若雨出于道义，又不好直接背叛你。 现在于鹏越总算动了卖公司的念头，这块铁板终于有了松动。能少花钱的事儿，我还是要试一试的。

0: 我跟你说，菲菲啊，如果现在让你把周岩单独约出来，你做得到吗？
1: 行了，不就一个男人吗？是不是？别无精打采的了，陈老问你话呢，啊？

0: 小小，请老多看得起你。这年头，男人哪有钱靠啊？想想办法，把他约出来。
1: 他是不会见我的，我也不想再害他了。你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给脸不要脸是吧？啊！菲菲呀，这怎么能叫害他呢？男人之间的事情，有时候你们女人未必懂得懂，是福是祸，更是无法判断。俗话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许我们这么做，还能成全周岩呢。依我看，周岩对你未必死心。你知道吗？越是意气用事的男人，感情就越脆弱。你想想，你和周岩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知秋跟我说过你家里的情况，人是斗不过现实的，更何况是女人，所以不要拒绝别人对你的帮助，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0: 陈老呢？陈老？什么陈老啊？
1: 难道这一切不都是陈老安排的吗？

0: 我们这儿有个人叫陈老，好久不见啊！想见面何必绕那么大弯子呢？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爽快啊！
1: 当年你只不过是个大学没毕业的娃娃，没想到这才6-7年的功夫就有了算计我的资本。哎，
2: 陈老，看您说的，我这个晚辈哪敢算计您啊？倒是您隔三差五不辞辛劳的算计我呀。先是派叶志秋过来捣乱，紧接着又让于静投资过来当卧底，后来菲菲的苦肉计，到现在，您亲自出场谋划周燕受理的股份，哎。
0: 陈老，您这可有点为老不尊啊！这叫什么话？商场无长幼，势利论尊卑。嗯，要说小手腕，咱们俩可是彼此彼此啊！你跟李腾飞是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红一白，演的这。

这出戏差点把我都给骗了，让我是又惊又怕，又爱又恨。如果我说我没有和他演戏，你信吗？

0: 跟我说信，你信吗？行了，既然今天被你们识破了，我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估计王若雨那边也一样，你们啊，就是不想让我生一点心，更不想让我生一分钱。
1: 陈老，我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虽然贵了点儿。 但是相比您后期持续不断的投入，我想您这一次付出，可算是物超所值啊。
0: 年轻人，这么些年来，你还是第一个从我手上占到便宜的人。看来我真的是老了，啊。

0: 大约，你怎么了？不知道该喜还是悲。什么意思啊？
1: 咱们之前的离间计成功了，陈霍生终于相信我跟李腾飞之间有勾结。
0: 啊？他在这个时候相信？
1: 是啊。他早不信，晚不信。 偏偏这个时候消息，
0: 那老大还能继续在北漂生活网待下去吗？

0: 陈老，您慢点，不用扶，我还没老到那个地步。今天下午谁也不见，你把菲菲送回去，放你半天假，你也别来烦我。
1: 不是，陈老，我。
2: 怎么了？不许借！你有病吧？
1: 去，开你的车去！啊，我站着。
2: 陈老吩咐了，今天下午谁都不见。
1: 我这是公事。
2: 哟呵，公事，公事也不行。陈老特意交代了，就连我有事都不行，更别提你了。
3: 真把自个儿当个人物了是吧？我看你这是借题发挥，假传圣旨吧？哎，谁能证明陈老说过这话？
4: 我能证明。
3: 刚才陈老回来的时候心情就不好，你要是想进去找死，我们不拦你，但麻烦你等我们走了之后再进去，别连累我们。
4: 真的？
3: 你还信不信，蒋哥？

0: 这个叶知秋啊，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觉着他能进去吗？
1: 你要是真想让他

0: 陈老的眉头啊，刚才就不该拦他了。对呀。哎呀，光顾着看他不顺眼了，能把这茬给忘了，真是该死。不过也无所谓啊，他这个人本来就多疑，肯定要在门口琢磨一会儿呢。有的时候，煎熬比打击更折磨人。你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
1: 你想喝什么吃什么随便点啊，这不吃。我看现在时间还早啊，吃完东西之后，我们是不是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酒店啊，一块儿看看电视，啊，做做运动啊，燃烧一下卡路里啊什么的。
2: 我想吃甜筒，
1: 甜筒，不是他这儿也没有。
2: 甜筒行，
1: 没问题啊，甜筒是吧？何止甜筒，你要星星月亮我都给你弄来。前面，等我。
3: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田总来了，
1: 辛苦了，不辛苦，你跑挺远吧？
0: 还行，好吃吧？好吃。一会儿吃完咱们去哪儿？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个啊？
0: 不是，刚才不是说？
1: 哎，我说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啊？
0: 你眼瞅着叶周秋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你还有心思想这个东西啊？再这么下去，就要被人踢出局了。可能用不了多久，你伺候的主子里面还多了一个姓叶的。不能吧？我跟了陈老可有十几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别忘了高胜利的例子就在眼前。
1: 有道理啊，我是得想点法子压制住那个姓叶的。那你就自个儿多努力啊！先不点菜啊，你再跟我多说一点关于李腾飞的事儿呗。你们这个干嘛呀？前段时间呢，陈老怀疑李腾飞跟别的公司有勾结，就让那个姓叶的去调查一下。结果这姓叶的纯属糊弄事儿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我就想。 我自己再查一遍，万一要让我查出什么事儿来，我当着陈老的面儿才能狠狠地扇那姓叶的一大嘴巴呀！

0: 5月1号到5号，5月1号至5号，5一大放假，钻石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凡是拨打电话5659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2: 省得将近10来分钟，
3: 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4: 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5: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6: 搬家名额限量30户，
7: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派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8: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再跟我多说一点关于李腾飞的事儿呗。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2: 前段时间呢，陈老怀疑李腾飞跟别的公司有勾结，就让那个姓叶的去调查一下。结果这姓叶的纯属糊弄事儿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我就想着我自己再查一遍，万一要让我查出什么事儿来，我当着陈老的面才能狠狠地扇那姓叶的一大嘴巴呀。
1: 看在你这么对付叶知秋的份上，行吧。你想问什么呀？
2: 你说什么？李腾飞的老家不是晋东县，是绥安县呢？
1: 嗯，我当然听周。
2: 啊？
1: 李腾飞的同学说，当时政府要在山上修水库，这才把李腾飞的家人和全村人迁到了晋东。
2: 陈老的老家也是绥安县啊？这么巧吗？哎，李腾飞是哪年出生的？
1: 哪年出生的？
2: 嗯。
1: 是88年，
2: 你确定是88年吗？
1: 怎么了？你一惊一乍，88年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2: 不是，你现在听我给你分析啊。按照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李腾飞刚出生不久，他爸爸就去了上海，而陈沪生，不是陈老，就是88年到的上海，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老家都是绥安县。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
1: 那问题是，他们一个姓陈，一个姓李，你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去呢？
2: 也是啊。
1: 不过说到他爸的名字还挺搞笑的。
2: 搞笑？他爸叫什么？
1: 哎，你说一个穷打工仔吧，你说没事起什么唐朝皇帝的名字？他爸叫李世民，搞笑。你踩什么刹车？你吓死我你！

0: 陈老的原名叫陈世民，他改过名字这件事儿，只有我跟郭夫人知道，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郭夫人高兴的时候还拿他这个名字开过玩笑。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那叫菲菲的还那么多呢。
0: 那李腾飞的妈妈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1: 这我哪知道呀。不是，他在你们那儿上班，你查一下紧急联系人不什么都知道了吗？哎，你往哪看呢？我要回家，你听见了没？我去，哎，去哪儿？
2: 全在这里了。陈老让你查这个干嘛？
3: 不该问的别问，
0: 忙你的去吧。

不管他干什么，你通通给我记录下来，随时跟我汇报。你要密切注意，跟他接触的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应春的女人。一旦有这女人消息，随时跟我汇报。

0: 陈老，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来烦我了。陈老，是这样，我打听到一些重要消息，所以必须得来跟您汇报一下，是关于李腾飞，李总的。
1: 你去打听他干什么呀？是上次您吩咐叶知秋去查他的时候，
0: 我不是正好也在吗？那既然听到了，我肯定得给您帮忙，替您分分忧嘛。
1: 倒是挺积极的。打听到什么了？
0: 我打听到咱们李总是单亲家庭，刚出生不久呢，他父亲就去外地打工了，后来死在了上海。那会儿他才不到3岁啊。这些我早就知道了，还用你来告诉我？我还。 打听到，咱们李总的老家不是晋东，而是绥安。另外，我还听说，咱们李总的父亲叫李世民，他的母亲叫李应春。
1: 跟你说了，不要来烦我。听不懂我的话吗？赶紧给我滚！
0: 我滚！
1: 你别生气，
0: 我。

0: 长老听了是什么反应？有没有脸色都变了？
1: 不但什么反应都没有，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这下惨了，要是让星夜的知道了，还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
0: 你说他听了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还骂你了？
1: 啊，他让我滚，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看来咱俩这回是猜错了。走吧。

0: 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你很有意思，也很有潜力，坐怀不乱，临危还有机智，我果然没看错人啊。
1: 陈老，您过奖了。

不是，你居然背着我，你居然女人写信！程医生，很好啊，你忘了当初是谁救了你？是谁力排众议让你做了我的丈夫？是谁帮你创办了玉兰集团？如果你还想着那个女人，还惦记着那个孽种，你就给我从这里滚出去，从郭家滚出去，从玉兰集团给我滚出去！当初我能给你的，现在我也能亲手把她。

0: 协议基本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非常清楚了。什么时候签字？公司准备就此次收购召开一次发布会，签约仪式会放在发布会之前，时间在下周一。有什么意见吗？没问题，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还需要我们配合什么吗？
1: 暂时没有。太好了，正事总算谈完了。你们以后有安排吗？都这个点了，咱们四个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0: 又是方便面啊？先欠着吧，等忙完这阵儿，让你请个大的。
1: 老大，
2: 于总，还有什么吩咐？

0: 小心点，乘务生。谢谢。
1: 大宇，你让老大小心乘务生是什么意思啊？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12个字你还不明白吗？

0: 大玉，你怎么不把实话告诉他们啊？
1: 这种事情我怎么说得出口？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会用这招对付老大。
2: 真这么说的？可不是嘛！我觉得大玉是个挺有道理的，鸟尽弓藏，咱们可真得小心点。
1: 你以为我没考虑过吗？那咱们？
2: 如果陈沪生只是想利用咱们打败于鹏越的话，那的确像他说的那样，咱们需要考虑后路了。如果陈沪生的目的不只是打败于鹏越，而是要继续把市场做大的话，那咱们的存在就有不一样的价值。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
3: 这块市场可以说是我们四个人共同做起来的，现在他们俩退出了，你我二人就是这个行业当仁不让的领头人，这种潜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是公司资源的一部分。像陈沪生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轻易舍弃的。更何况咱俩又不是摆设，这两年做了这么多事儿，行业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只要市场还在发展，他就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只要鸟不被射尽，弓就永远不会被藏。

0: 记者提问时间。
1: 请问李总，贵公司收购 FE 公司以后，北漂房客网是继续单独运行，还是与贵公司旗下的北漂生活网进行合并？
2: 在我们的计划之下，北漂房客网将在今天晚上正式关闭，并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的用户资料对接。今后我们将以北漂生活网的方式继续为大家服务，北漂房客网这品牌将暂时予以封存。
3: 请问为什么不继续使用北漂房客网这一品牌呢？
2: 这是考虑到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对外形象，但是在未来并不排除有可能会重新启用。
4: 请问于总，作为北漂房客网的创始人，您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0: 你把孩子卖了什么心情？我现在就什么心情。
1: 请问于总，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打算？以前没钱的时候有时间，有时间的时候呢又没钱。现在我既有钱又有时间，当然跑舒服的地方待着去了。
2: 请问于总，房客网还有几个小时就正式下线了，请问你有什么话想对您的用户说呢？
0: 其实我们几个做了一个特别的版面，想说的话全在里面了，稍后会通过网站呈现给大家。
1: 那这个特别的版面具体是什么内容啊？
0: 这是个秘密，等晚上8点特别版面上线的时候你们自然会看到。
3: 其实于总，听说你把这次股权所售出1/3的收入都分给了仍然追随您的员工们，这是真的吗？
0: 你们不愧是记者呀，什么都瞒不过你们。没错，他们跟了我这么久，遭了那么多的罪，吃了那么多的苦，可以说公司能有今天的成绩跟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今天我把公司卖了，就必然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4: 请问于总，您觉得北漂房客网已经完成了它历史的使命吗？
5: 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吧。
4: 嗯，好。
0: 这个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 好了，谢谢各位，非常的感谢。那此次发布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6: 怎么这么快啊？
4: 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午餐，还有精美的礼品。稍后呢，休息一下。我们还有重大的消息要发布，谢谢，谢谢各位。
1: 重大消息，去看看。
0: 不好意思，又抢了你的戏。
7: 没关系，早就习惯了。其实有时候，配角比主角还要出彩。只可惜他们往往只出现几次，而真正的主角，才会贯穿全剧的始终。
0: 好吧，接下来。就靠你这个主角自己在台上演了，我先退场休息休息，千万别演砸了，好多人可都盯着你呢。
7: 放心吧，我怎么会演砸？
0: 还是不会打领带。祝贺你，真心的。

0: 于鹏越把我们的发布会变成了他的主场，我们不行了，不要老是推脱责任。陈老，您千万别生气啊！今天再怎么说也应该高兴才是。于鹏越那小子没了公司，他算个屁呀！他算个屁！你怎么不想想，为了跟着大雷带来，我们花了多少钱？
1: 为了收购他们，我们又花了多少钱？陈老，李总说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您上去给大家讲两句。
0: 好，你说，我马上就去。
1: 好的，陈老。

0: 忙着准备晚上的网络告别仪式，就先回去了。所以就把你一个女生留这儿了。我本来想跟着他们一起回去的，这不看这东西挺好吃的，关键还免费，我就想说那吃饱了再回去吧。
1: 看来余蒙月这几个月是真不给你们发工资。
0: 本来以为他最多撑一个月，实不相瞒。
1: 差一丁点，我的小金库跟信用卡就要报废了。未来怎么打算？如果想要一张长期饭票的话，不妨来我这儿。
0: 多谢你的好意啊，可是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1: 律师事务所吧？
0: 当然不是。 我有我的梦想呀，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法律援助律师。刚好最近有一家私人的资金公司联系到我了，就希望我能加入他们，从事一些跟法律援助方面相关的工作。我答应他们了。那余梦月知道吗？哦，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
1: 哦，对了，小月，
0: 嗯，说，
1: 有一句话我藏心里很久了。今天不管什么结果，就当聊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吧。
0: 嗯。

0: 我们的计划都准备好了，开始吧。
1: 曾经说过，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天，一个是你的生日，另一个就是你明白人生意义的那一天。
0: 对我而言，明白人生意义的那一天，就是北漂房客网创立的那一天。
2: FB 公司，成立啦！
0: 一直以来，我都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骄傲和自豪。安得广厦千万间。 是我的梦想。然而，我所骄傲的，并不是因为自己开创了历史，我所自豪的，也不是因为以此获得了成功，是因为我找到了一条路，一条让千千万万北漂从此不再漂泊，心血相连。没有人能比北漂更了解北漂。我们千里迢迢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求学，求发展。 求金玉求财，都不是。我们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不舍的父母，踏上了这天寄托着我们希望的土地。每当我们因为工作而心力交瘁，因为思念家乡、思念父母而感到难过的时候。 我们多想有一个小小的港湾，能够暂时抚慰我们的内心，给予我们的温柔与希望，给予我们继续追求梦想的力量和勇气。我深知你们的心声，北漂房客网正是在你们内心呐喊中诞生的，在你们的支持下成长。在这座小小的港湾里，我们相互支持。

0: 相互鼓励，分享快乐，共同痛苦，一起坚守，一起面对，一起呼吸，一起奋斗。
1: 儿子，
2: 加油！加油！
0: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看着太阳每一天从地平线上升起，看着自己每一天离梦想越来越近。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一路走来，这条路虽然很艰辛，但却很难忘，很精彩。在这里真的感谢大家陪我们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太阳终究会落下，但终究会再次升起。再过一会儿，北漂房客网就要下线了。有无奈，有不甘，更有不舍，但是我相信这条路没有断，就不会断。它已经深深地嵌进了我们每一个北漂人的心底。离开并不代表结束，而是标志着新的开始。我真心祝愿一直以来关注、支持、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用户、每一个网友、每一个北漂，在这里祝愿所有在大城市中为明天拼搏的劳动者，祝愿所有在这片土地上为了实现梦想而奔波不息的人，愿你们都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请记住，拼搏没有终点，梦想

0: 怎么样？
1: 李总，
0: 那边怎么样了？
1: 点击量持续上升，一分钟前同时在线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00。
2: 完了完了完了，
3: 已经超过200,000了。
2: 这个于鸿月总算是消停了，
4: 他可是个难得的对手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5: 您甭管他怎么浪，
2: 他也是死在了沙滩上，笑到最后的还是您老。
0: 哎，陈老，我敬您一杯酒。
4: 啊，这什么酒啊？
0: 庆功酒。
6: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
0: 起高了，
4: 我是真有你的。
0: 真相信。
4: 你马上去公司给我盯着点。
0: 放心吧，陈老。

0: 北漂房管网的数据转移多少了？
1: 只转了不到20%啊！
0: 怎么会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呀！这两天北漂房管网的这个访问量、注册量、发帖量一直在增加。那这下线前的一个小时，增加了50000注册。哎呀，想想看，真是后怕！幸亏于总答应把公司给卖了，要不然咱们两家公司还不知道斗到什么时候呢。
2: 行了，别感慨了，现在大局已定，抓紧时间转移数据。
0: 好，
2: 既然于鹏越。把责任交给了我们，咱们就得干得更出色。
0: 好，好嘞。
3: 喂，妈，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
4: 腾飞吗？

0: 我是你张六叔，你妈她……
1: 我妈怎么了？
0: 你妈她这两天一直觉得不舒服，说是心口疼，托我进城的时候帮她带点药。哎，这药我家里还有点，今天吃过晚饭，我说先帮她送过去，谁知道一进院门，发现她晕倒在院子里了。
1: 我妈的人呢？
0: 我和村里人一起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医院里。医生说他可能心脏有毛病，说是要动手术。哎呀，腾飞啊，你快回来吧，你妈她闭着眼睛都在喊你的名字呢。
1: 我知道六叔，我马上回去啊，麻烦你跟医院说一声，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这里治不了的话咱们就去县里，去省城，来北方市，只要能治好我妈的病，多少钱都行。
2: 李总，我正好找你有事。哎，有事。就等，不管李总，
3: 这可是陈老刚刚分死的啊！
1: 帮我跟陈老请个假好吗？我妈她病了，我得回老家一趟。
3: 啊，他们请假回老家？不是，那这边工作怎么办？现在正是要紧的时候，你这不是辜负陈老对你的信任吗？
1: 这儿工作没我也能进行，但我妈我只有一个。
0: 哎，医院吧啊！
4: 哎，好的。
0: 哎，来了。
4: 喂，六叔，

0: 你母亲的病还是挺严重的，这次手术只是先暂时帮她脱离了危险，并不能彻底根除隐患。要想好起来，还要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
1: 还得手术？那咱们医院能做这手术吗？
0: 全国能做这类手术的，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专家，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带她到北方市去看看。
1: 我妈这情况，她什么时候适合住院？
0: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下个月就应该可以了。啊，记得和那边的医院提前联系好，别到了再现场。另外，钱的方面要赶紧准备起来，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1: 医生，这个大概得花多少钱？
0: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没有医保的话，少则四五十万，多则六七十万，反正不是个小数目。

0: 价。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1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3: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5: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0: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9: 运动避坑小课堂，运动让生活更精彩，但你运动对了吗？今天跟动动一起来学习吧。错误示范一，不做热身，直接开始运动。哎呦，运动前不热身，影响效果还伤身。错误示范二，着装不当。错误的装备会增加运动风险。错误示范三，剧烈运动后不当降温。好热啊，先吹会电扇，喝口凉水凉快一下。身体过热时突然降温，心脏和肠胃会提出抗议，运动后请温和降温，避免骤冷刺激。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运动方式呢？首先要像动动一样穿着舒适的装备，第二要充分热身，可以做高抬腿、弓步压腿、开合跳等等。第三要温和降温，干毛巾擦汗和温水缺一不可。大家都学会了吗？掌握科学方法，让我们一起享受健康生活每一天吧。
10: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11: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10: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2: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
12: 好来吓唬敌人。
13: 原来如此，
14: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15: 我的小乖乖啊，
16: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0: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1: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2: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力。
3: 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0: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 队长，
2: 我可以帮他治疗。
1: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楼。
2: 嗯，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0: 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4: 哎，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
5: 我的老腰。
0: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6: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4: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6: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7: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2: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1: 厉害，队长好厉害。
4: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2: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4: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6: 这回稻草够了吗？
4: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6: 我帮您去取。
4: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6: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7: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6: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8: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7: 金钱豹，
8: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6: 太刺激了，
7: 他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6: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花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7: 好的，呱唧，你注意安全。
9: 那里草。
6: 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9: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8: 人呢？
10: 又吧！
11: 小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4: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8: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0: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2: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12: 呼叫阿姨古丽、竹峰、小舞。
13: 队长，
12: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3: 没问题，
14: 没问题，队长，
13: 队长，
14: 上就到。
4: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走，重来。重来，重来，重来。
8: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5: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2: 捕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0: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1: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4: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1: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2: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3: 好的，队长。
2: 一左二右三抬头。
7: 这些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5: 蔬菜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鱼人的情况怎么样？
6: 放心吧，华仔，
10: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7: 哦，下雨了吗？
6: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10: 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2: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1: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7: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病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1: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7: 糟糕，主片太重了，坦途云艇完全无法加速。
1: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13: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7: 草龙舞的不五
14: 六。铭文说，正是因为文王品德高贵，天地才垂顾于周。而今，文王在天发难的是周武王颇为信任，并派去监管五更的另外两位弟弟，舒仙和舒度。他们宣称，这是周公借周成王年幼，趁机篡取了王权。以此为借口，二人联合五更，以及由商人贵族掌控的东夷诸侯国，发起叛乱。叛乱并不意外，周武王生前就曾预见。此时的周王朝国家制度还不完善，没有制度的保障，就意味着还没有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叛乱如同潜伏在各处的暗雷，随时都会爆发。谣言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周成王耳中，甚至很多近臣都在说周公摄政对成王不利，这不能不让他心生芥蒂。这一切周公也知道，为表明心意，他写了一首诗《吃霄》。在诗中，周公

子比一只小鸟，被吃枭吃了孩子，毁了鸟巢，虽然很艰辛，但还是要再筑鸟巢。新兴的周王室就像是被吃枭毁掉的鸟巢，风雨飘摇。而周公就是决心重建家园的那只坚定的鸟。以失明志的周公得到周成王的再度信任，如同打天下一样，君臣同心同德是王朝渡过难关的先决条件。周成王受命周公带兵东征，战斗一打就是3年，过程极为艰苦。最终叛乱得以平息，胜利后的周公也效法哥哥，并没有将所有的反叛贵族都降罪为奴，只是杀了为首的管叔鲜与武庚，以儆效尤。班师回朝的路上，周公的将士们唱着这样的歌谣：用坏了我们的首辅，累坏了我们的士兵，周公率师东征，叛乱得以扫平，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呐，但愿从此得到安宁。想要得到永久的安宁，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望，要实现它，需要人的努力，更需要制度设计。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周公身上。再度平定了天下的周公居功至伟，思虑却越来越重。有一天，他跟自己的儿子伯禽聊天，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现任周王的叔叔，地位不可谓不高吧，但是你看我，只要听说有人求见，哪怕正在洗头，也会立刻握着头发跑出去，如果正在吃饭，饭还没咽下去，就急忙去见客人。像这样一木三桌发，一饭三吐哺，知道是为什么吗？伯禽困惑地说：请父亲训示。周公长叹一口气道：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啊。的确不敢怠慢。周公不能忘记3年前叛乱者的嚣张，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自己将不利于成王，不可不防。他更不能忘记周人内部公然指责自己的那些反对派，幸亏成王的信任，才将危机一一化解。要知道，发起叛乱的东夷诸侯过去饱受殷商欺压，救他们于水火的是周人，他们受周人恩惠，本该感到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追求。对于商人，要因其风俗用商代制度管理他们，但土地的管理则要用周人的制度。这些话一定是周公的肺腑之言，既是说给康叔的，也是说给他自己的。周公主导的分封不只是形式上的，对所有分封国进行规范统一的管理才是吏治的根本。周人以农耕立国，土地关乎民生国运，所以周公特地告诉弟弟，必须要按周人的制度去管理，将土地等分为9块，中间的1块是公田，周边8块是私田，每次耕种必须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私田收入归耕种的人，
公田收入归诸侯。

侯的收入则要向天子缴纳赋税以及纳贡。除了分地分人，一并分封给诸侯的，还有数量不一的军队。大国有的三师，有的两师，很多小国仅有一师。虽然天子拥有最多的14师的兵力，但仍然明确了天子有权向诸侯国征调兵员，诸侯国有从征助讨的义务。这一制度安排既保证了周王室的军权和军力，又分散了养兵的压力。此后两年间，周公先后分封了71国，其中有53人都是周人的姬姓后代。周人原本生活在积水一带，姬姓因此而来。随着分封的不断进行，这些原本同为姬姓的人都又有了各自不同的氏。周文王的后代有管、蔡、成、霍等等。周武王的后代有于、晋、应等。周公的后代有樊、蒋、邢等。新的宗族在各自开枝散叶，周王朝就这样以同心圆的方式将中原的核心影响力不断扩散，将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融入了中国。纵观周公创建的分封制，我们会清晰看到，这个应天命而生的国家由此建立起了新的秩序。最高一级是天子，天子就是周王，世人也称他为周天子，他是天下所有人共同的君主，也就是天下共主。天子可以封国，天子之下次一级的是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他们被天子分别赐予公、侯、伯、子、男5等不同的爵位，被统称为公侯。公侯可以封蔡邑，蔡邑也就是再次一级的，又被称为家。蔡邑之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但他们没有再向下封赐的权利。天子将封地与属民封赐与诸侯，明确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诸侯再封赐土地和人员给大夫，明确了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样上下分明的等级中，又有适配的礼仪系统，规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处事。五礼之首吉礼，是周天子祭祀天地、先祖、社稷、宗庙时的礼仪。有关哀悯、吊唁、忧患的典礼被称为凶礼。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之间的相敬之礼称为宾礼。与军事活动相关的礼仪称为军礼。此外还有家礼，是一系列亲睦人际关系、沟通感情的礼仪。配合各类礼的施行，乐的使用也有迹可循。乐队的编制分为4等，天子享用4面排列的乐队，诸侯大夫和士分别享用3面、2面和1面排列的乐队。相应的舞队也分4级，8位舞者一行为1役，天子8役，诸侯6役，大夫4役，士2役。乐器的使用也有讲究，钟、鼓、磬的合奏被称为

奏，只有天子和诸侯可以用，大夫和士只能单用鼓。礼乐一体，并经由日复一日的强化，为社会带来此前从未有过的稳固连接。周公亲手缔造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初具轮廓。首先是宗法血缘制，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周公对于周成王即位合法性的巩固。其次，就是在宗法血缘制基础之上建立的分封制。周朝的分封之所以能行得通，关键就在宗法制。天子的嫡子继承天子，庶子为诸侯，诸侯的嫡子继承君位，庶子为大夫，分封的本质与此同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天下独尊的权威得以确立。按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分封大夫。再次，周公明确将德的理念引入君权天授的体系，将上古以来各种礼的观念转变为不同以往的全新而复杂的礼乐制度。礼乐日渐兴盛，制度趋于成熟，这两大支柱的合力支撑，让周成为比夏商两代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这是周公天才般的政治发明，此后数千年中，他成为历朝执政者不断回望和反复思量的制度参照。周公已经摄政七年了，这一年周成王在成周举办了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这是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规模盛大，各国都带来大量方物进献王室。一周书中详细记录了那场盛会的战备。天子周成王立于处正中位置的堂中，与他共在堂上的都是至亲，周公就站在离他最近的左侧，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堂前、中台、外台分别是高等、中等、下等诸侯的位置，所有人与王权的关系直接呈现在与天子的距离上，这种距离也代表着权力。堂上的天子封君面南而立，俯视堂下的诸侯敝帛，四方共睦。内台上两班执事官员则皆面向东西，不能北面仰视天子，也不能南面俯视台下，等级尊卑立显。这是周天子的天下和秩序，也是中国大一统皇权的缘起。这次朝觐仪式后，周公践行了自己七年前对天下的承诺，正式还政成王。他完成了扫平叛乱、营建成周、天下一统的全部职责，每一桩都艰难而重大，都是父亲周文王和兄长周武王未尝的夙愿。四年后，周公去世。历史的细节往往晦暗不明，对于周公摄政期间的事迹，历代都存有争议。但历代也有无数治世能人自比周公，希望能如同周公一般，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有学者用元圣来称呼他，不仅因为他个人的德行，更因为周公开启的国家制度和礼乐文明，让中国成为一个包容而富有凝聚力的礼仪之邦，并最终融入成一个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共同体。

0: 无业一号到五号，五月一号到五号，
1: 五月一号至五号，五一大放假。
2: 三十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制度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什么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分钟，
5: 价格是比较省钱的。
6: 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7: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8: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9: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派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赚钱吗？
1: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三家搞的噱头哎。
2: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3: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2: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百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2: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5: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五一大放假，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价15万；
4: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价只需要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7: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6: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7: 真的很满意的。
8: 就反正就很多细节方面，
7: 对，
8: 我要求的要的东西，
7: 比如说呢，
8: 比如我要求，我要有个功能房，这可以，这个就是像我儿子他做手工，或者做搭积木，或者搭乐高，可以在这边，这个位置就是特别棒，然后这个可以拉出来睡觉，这个是一个床1.2米的，
7: 那有客人来的就不担心了。
8: 就有小姐妹来，谁来都不担心。然后我们家里的人呢，性格比较直爽，然后脾气比较刚，就是我家的户型就是带点，就是柔和一点的。我觉得这次选择一家核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我是特别满意的。就我后半辈子，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我就觉得特别满意、舒心，我觉得很棒。
4: 5月1号到5号，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假15万，
4: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假只需要10万。
5: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

0: 高速系毕业后，武蔚蔚做出了一个回到家乡发展的决定。
1: 在广州毕业啊，点解唔再去可能其他地方啊，或者系扩阔下自己嘅眼界？但系你会翻咗嚟佛山呢？
2: 因为可能系一种使命感同责任感吧。咁屋企人又喺度，有屋企人又做呢样嘢啦，希望用我後生仔女一啲嘅觀念，將呢種
1: 有一個唔同嘅諗法，
2: 希望傳承落去咯。
0: 然而，令武蔚蔚沒有想到的是，石灣陶藝的市場環境和他最初想
2: 好容易，可能真正有少少轉機嘅時候就係2019年。
0: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布。佛山石湾文创产业发展被按下了加速键。为了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石湾先后出台针对青年人才的扶持政策，从艺术创作、引培人才、创业服务、企业引进等方面都给予全方位的扶持奖励。
3: 當時係政府係有呢個應有嘅，咁即係我哋都係會面臨有時屋企人嘅一啲質疑咯，即係可能會覺得，你女仔咁辛苦做乜嘢啊？不如去做個老師，穩穩定定有份收入算啦。
0: 黄伟和陆坤仪是武蔚蔚工作室的合伙人，两人均毕业于佛山科技学院。
4: 一起組成了呢一隊，有冇話大家係叻喺唔同咩地方咁樣？
5: 有㗎，
6: 有㗎，
5: 好明顯㗎。係，
4: 例如咧？
5: 例如好似Vivi 咁啦，即係對於呢個審美嘅把握啊，同埋佢對工藝嘅認識嘅深入咧，係會比我哋更加優勝一啲嘅。我就好中意去專注去創作，即係研究嗰啲造型啊、特點啊。
4: 阿蛋咧，
7: 我會。教小朋友咯，同小朋友沟通就我比较多咯。
0: 平日里三个人都是各司其职，
5: 佢哋都会揾到我哋去参与教学啊、指导咁样样。
2: 佢嗰个位嗰度，俾你。
0: 如果说硬膜铸就了熊猫的五官，那么毛发的形成则要归功于传统手艺鹿毛技法。在保留传统石湾陶艺技法的基础上，武蔚蔚在造型和色彩方面推陈出新。
2: 涂完咗呢个之后，我哋就可以去涂呢个竹嘅绿色。
4: 竹绿，
2: 绿色，
4: 色就见唔到有啦。
2: 系咪冇绿色啊？
4: 系咯，点解？
2: 呢个就系绿色嚟噶啦，呢个灰色嘅。
0: 釉料的其中一个重要成分是草木灰。草木灰呈现灰色，在窑炉的高温烧制之下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另一次艺术展览，也给武蔚蔚带来了许多的灵感。
4: 这个大自然点啦，直情系好似
2: 太正了吧，
4: 一个草原。哇，
2: 其实我哋嘅灵感都系源于生活，即系各种对生活嘅感受。
0: 为了促进大湾区陶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为陶艺工作者提供了各种展览补贴，助力他们的陶瓷作品走出去。
4: 新鲜出炉嘅呢个真系，
2: 系啊系啊，
4: 蛋糕咁样好似，
2: 仲有少少温度嘅，小心啲，慢慢攞，
4: 徒手攞出嚟，
2: 系系。嗱，你睇下呢个咪你上嘅绿色咯。

0: 然後綠色呢，
1: 我真的啲色係完全係變咗另外一隻咯，黑色、深黑色同埋綠色，滿唔滿意？
0: 非常之好，靚！呢只一於送俾你帶翻香港啦！
1: 送俾我啊？
0: 冇錯。如今在佛山，傳統文化與數字科技交相輝映，讓陶藝作品活起來、潮起來，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到石灣陶文化的保護與傳承中。我小個好中意講一句咧，足球是我生命。我相信陶瓷都是你生命。
2: 我覺得是咁樣，陶瓷亦都係我的生命。
3: 能夠用生命去形容陶瓷呢一樣嘢，已經證明 Vivi 係有幾咁熱愛自己的工作。亦都正正係因為佢呢一種工匠精神咧，可以令到大灣區嘅歷史同埋文化繼續傳承落去。佛山境內水資源豐富，土地肥沃。农业发展基础和发展优势深厚，花卉产业是佛山农业的重要支柱。呢度系广东佛山万径原泥世界啦，嗱，听人讲咧，里面好大嘅，占地面积咧大概有3.5万亩，即系几多？300个足球场咁大啊！哇，即刻去睇下先。广东佛山万顷园艺世界是2012年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听讲咧，每4棵兰花咧，有一棵咧就系嚟自呢一度噶，带你见一个兰花界嘅传奇人物——兰花爸爸。
4: Hello， 你好，
3: 终于见到你，终于见到你。
4: 系啊，系啊。
3: 喂，呢个名好劲喎，点嚟？
4: 一路都系做紧呢个兰花 BB 嘛。咁啊，朋友觉得我 BB 满天下，咁啊送我一个兰花爸爸。
3: 即系而家全世界都咁叫你啊？
4: 基本系。施廷浩，80后香港人。自小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之下，他便对蝴蝶兰育种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他就选修了生物科技专业，为他日后投入兰花育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哇，呢度好多花啊，真系！喂，呢个几得意啊，呢个。
4: 呢個是蘭花 BB，
3: 咁細棵嘅呢個咩品種啊？呢個
4: 佢係 BB 嚟嘅。呢個花就犀利啦！呢個花咧係我用咗兩個唔同地方嘅原生種去做雜交嘅。係咁啊，配咗出嚟之後咧，好得意嘅喎！你聞下佢嘅香味，
3: 好似食緊雪糕咁樣。
4: 揾呢下
3: 你嚟啊！
4: 係啊。
3: 2000年，施廷浩和父亲在香港元朗租了一块地。自建2000平米的温室，专门种兰花。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主要是我爹哋影响的，我爹哋就是一个资深花痴，种到成屋都花。我哋两兄妹逼埋一间房， 杂物都唔喺嗰度啦，
4: 冇嘅，冇嘅，
3: 全部都系花。
4: 花
3: 有冇投诉过先？
4: 冇用噶投诉，佢但后屘投诉得多，我觉得冇乜用啦，
3: 索性。哎，我中意
4: 加入埋佢咯，
3: 順佢意啊，順佢意。
4: 係啦，加入埋一齊玩，跟住我玩得仲大過佢。在7000多平米的温室大棚內，施廷浩收集了超過1000种來自世界各地的珍稀蘭花，珍奇類蘭花年產量超過6万株。哇！呢啲似係你珍藏喎。啊，你識貨啦。
3: 其實我第一下嗰個眼球就俾佢吸引住咯。因為我覺得佢個色配都好靚。
4: 呢個咧係我嘅使咗最多年、最多心血落去嘅一個品種嚟嘅，佢叫做紅白小魔女。紅白小魔女因為花色跳躍、靈動活潑而得名。2002年，施廷浩花費6位数的價格從台灣收藏家手上收購，現已改良到第五代。好似我手揸呢棵咧，點解佢冇花依然都係企喺呢個 C 位度咧？
3: 第一代呢個真
4: 係聰明，
3: 但係用咗嗱咁長時間、咁高價去買咗第一代啦，其實太太都支持你嘅。定係會唔會話？喂，冇啦，唔好再追啦，唔好再追啦。
4: 好老實講，呢棵嘢我追佢嘅時候，
3: 都仲未識佢。
4: 我太太都未出現。
3: 識佢先嘅。
4: 係呢個真係初戀嚟嘅。2008年，施廷浩帶着自己的蘭花夢來到佛山創業。
3: 你選擇大灣區呢個地方，同埋選擇佛山。
4: 佛山咧就始終離香港近，咁啊大家嘅文化習慣啊，嗰個生活其實都唔會差好遠。
3: 然而，创业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因此资金短缺也。

0: 成为了摆在施廷浩面前的一道难关。
1: 应该我哋翻嚟第五年嘅时候咧，当时整个市场嗰个环境嘅影响啦，咁啊好多客户塌订啊，甚至乎坚持唔落去啊，咁当时嗰啲苗价都大跳水嘅。
0: 2016年，施廷浩果断地把兰花基地搬到了万庆园艺世界，开始进行系统化的兰花育种工作，这也给他近几年破碎的兰花梦带来了生机。
2: 从生命最初的期待，到岁月从容的晚年，全生命周期的守护，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开始。

升级参保，人生第一份保障，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当新生命悄然来临，生育保障和您一起守护这份期待的喜悦。

宇宙制，基本医疗保险是您最坚实的依靠。年华渐暮，长期护理保险给予长者更有尊严的陪伴。一份医保，一份安心。参保就是为幸福生活撑起最坚实的保护伞。医保期待您的加入，随时随地尽享贴心服务。基本医疗保险，全程守护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在我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可以呀，以后一起玩。
1: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
1: 虚拟股票，拆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2: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3: 这个 app 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1: 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
0: 好了好的，谢谢。
4: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5: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7: 双方免费送礼品，
6: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0: 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7: 晚上好，欢迎收看《强晨气象》。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早晨天空阴沉，偶有小雨，最低气温16度左右。午后雨水渐止，转为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2.3度，体感较为舒适。预计今天雨水逐渐停歇之后，假期剩余的两天都将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不过，假期结束后又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假期人流量大，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注意安全，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五号晴到多云，六号多云到晴，七号白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70到11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降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16到26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17到2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17到26度。潜江世纪城多云到晴，16到2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5到26度。临浦多云到晴，15到26度。瓜沥多云到晴，17到26度。进化多云到晴，15到26度。濮阳多云到晴，15到27度。傣村多云到晴，14到26度。楼塔多云到晴，14到26度。和尚多云到晴，15到26度。南阳多云到晴，17到27度。弋桥多云到晴，15到26度。弋农多云到晴，17到28度。景江多云到晴，16到26度。

0: 党班多云到晴，16到26度。左前多云到晴，15到26度。衙前多云到晴，15到27度。城区多云到晴，16到26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

0: 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力前行。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9: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8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10: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1: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10: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2: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 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0: 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红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

0: 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
0: 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0: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

0: 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野花、野果子，在轻松悠闲的游玩里解锁有趣的自然小知识。
1: 宝贝，你快过来看呐！你看这是什么？
2: 像我吃的树莓。
1: 是的，很像啊！这是我们山里独有的这个野山的果子哎。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我们这边土话叫苗子，但是普通话应该叫覆盆子。想不想尝？
2: 想
1: 啊，尝一个，尝一个。甜不甜？
2: 超级甜。
1: 耶！带着孩子来亲近大自然。我想比待在家里更有意义，邀请朋友们来到我们楼塔东极屋打卡吧。
3: 本台记者报道。
4: 假日休闲新去处，萌宠相聚乐不停。近日，一场精彩的中国名猫大赛在萧山瓜沥中洞环球宠物城开赛，各类趣味撸宠体验、宠物选美活动同步进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欢乐假日时光。
5: 活动现场，来自各地的优质名猫齐聚赛场，布偶、英短、美短、金渐层等多个品种猫依次登场。专业裁判依照品相、体态、毛发质感、性格状态等多项标准，细致开展评审打分。参照猫咪姿态优雅、灵动可爱，在展示箱中尽显高颜值风采，轮番上演萌趣十足的宠物选美盛宴。爱宠人士万芷琪这次带了四只猫咪来参赛。
6: 可是因为他现在还没上妆嘛，还没有上场，那上场了以后我觉得会更不一样，所以这次我今天因为他很小，他才5个多月，所以我觉得他的未来可期。
5: 赛场之外，宠物城还设有近距离互动撸宠体验区，限时开放趣味游玩项目，市民游客无需远行便能近距离亲近猫狗、锦鲤等动物，沉浸式感受与萌宠相伴的治愈氛围。
7: 就看挺多猫，感觉猫挺可爱的，可以跟小宠物界玩耍一下，挺高兴的。
5: 据介绍，本次中国名猫赛事落地瓜沥中洞环球宠物城，不仅为优质纯种猫咪搭建专业展示交流平台，丰富本地市民假日休闲娱乐生活，也进一步带动区域宠物文旅消费。
8: 我们一个呢是为了双户跟消费者怎么去更加的更好的去互动啊，去带动消费。这次五一呢抓住这个节假日的机会，也来搞跟宠物相关的一个活动，更多的消费者来了解我们这个市场。
5: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濮阳镇尖山村举行彭山前世宗谱原谱庆典仪式，各地前世宗亲齐聚故里，共同见证这宗族文脉薪火相传的重要时刻。仪式上还编纂印发了前世家谱，编委会成员和众多前世族人历经数年的考证源流、校勘文稿，终于让这套承载前世先祖荣光、凝聚血脉亲情的家谱圆满完成。现场，宗族长辈分5批向宗亲代表

0: 颁发了家谱，前世后辈齐声诵读前世家训，铭记先祖教诲。家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人物事迹、祖训家风的珍贵典籍，也是传承宗族美德的精神纽带。现场的前世宗亲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原谱为起点，传承优良家风，续写家族兴旺的新篇章，助力家乡发展更上一层楼。本台记者报道。
1: 南江公园月季主题花展近日开展，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观赏。园区内五大特色区块错落排布，让游客沉浸式解锁花市赏月季的全新体验。在公园入口处的花迎月来仿真月季花墙上，繁花簇拥，花枝缠绕交织，满目锦绣烂漫。网红打卡点花月贴贴则氛围感拉满，精致长凳、文艺画架搭配巨型立体花斗装饰，打造高颜值拍照场景。核心打卡区花月主场更是月季荟萃盛宴，汇聚各色珍稀优良月季品种，花型各异，花色缤纷。
2: 漂亮，你看它开的多艳，多好，颜色多呀，好几种啊！我就喜欢这个花，我刚才就是跟我外甥来的拍个抖音呢。
1: 此外，园区花花集市也热闹开市，特色摊位齐聚一堂，市民游客赏花之余可以闲逛集市，享受悠闲假期。本台记者报道。改造中的戴村镇仙女湖已经初具雏形，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元，育种植物千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2: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方寸之间，自有天定。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到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5月1号到5号，
1: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5: 省得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7: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1: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2: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

0: 五星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1: 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家长给自己的孩子选择出国留学来择名校提学历。从学校的申请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留学金融的那些事儿。陶经理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多家庭能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哈，就是现在的留学流程到底需要解决哪些的一些金融问题呢？
2: 好的，留学金融呢主要分成财力的核心材料，在办理签证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中国银行的存款证明提供中英文对照版，国际通用，支持人民币，不耽误家庭资金周转。
1: 那这个学费和生活费到底怎么样汇出去才是最安全的呢？还有就是如果外汇额度不够的话又该怎么办呢？
2: 好的，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政策，境内个人每年每人有等值50,000美金的便利化额度，同时也可以提供有交易额的证明材料，办理不占用便利化额度的结售会。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学校录取通知书、学校缴费通知书、孩子的护照或者港澳台通行证、有效签证等。
1: 国外如果再开户的话，可能会人生地不熟，很麻烦，我们国内就可以提前开好吗？
2: 可以的，主持人。我行现在推出海外见证开户服务，付货地激活后使用，后续家长在国内往该账户跨境汇款，孩子在境外取现刷卡消费、交学费和房租费都很方便，解决孩子落地无钱可用的难题。
1: 那么现在出去留学的话，这个外币是否也需要准备一点哈？到底应该带多少，怎么带，这个有一些合理的建议吗？
2: 在国外的金融消费环境呢，我们还是建议少带大额现钞，多用卡，携带等值5,000美元以上需要办理外币携带证，中国银行柜台可以快速代开。现钞呢，主要是用于落地后的小额零星开销，例如打车、餐厅等消费，大额缴费与日常消费用我行信用卡更安全更省心。
1: 说到了这个信用卡哈，中国银行呢作为外汇专业银行肯定有着很多的优势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银行信用卡在境外刷卡消费到底都有哪些优点呢？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中国银行支持非常丰富币种的外币信用卡，包含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等主流留学国家的币种信用卡，去哪个国家就选择相应币种的信用卡，当地货币直接入账，无需再转换。当然了，也可以选择全部消费使用人民币记账，绑定自动还款功能，只要关联的储蓄卡上有人民币就能轻松实现还款。
1: 币种这么丰富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可以说是覆盖了当前非常热门的一些留学国家了。那么这些信用卡也可以像国内一样进行一个扫码支付吗？
2: 目前欧美国家的金融支付环境呢，主流还是使用信用卡支付，不像国内扫码支付那么便捷。我们银行的信用卡都是采用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芯片卡，支持在境外商户挥卡使用，一拍即付，像地铁过闸、消费刷卡等都可以使用挥卡支付功能。同时中国银行的 Visa 信用卡现在已经支持绑定苹果手机的 Apple Pay， 在境外刷卡消费时可以使用手机支付功能，有效减少信用卡盗刷等风险事件，用卡更安全。现在中国银行的信用卡在境外消费还有非常多的返现活动，包含消费比比返现、大额缴费返现等，把实惠切实让利给客户。对于部分有紧急出行需求，实在来不及等到实体信用卡快递的客户呢，中国银行也最新上线了 Visa 卓准卡的数字版本，实时申请激活，实时绑定 Apple Pay， 免去等待实体卡的快递寄送过程，解决学子的燃眉之急。
1: 听了陶经理的介绍以后，我们对于境外留学需要用到的一些金融产品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出国深造，这方面的金融需求必定也会越来越旺盛。中国银行呢，始终秉
2: 换外汇、开户、选择正规银行渠道，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中国银行将以最丰富的全球网络、专业团队和全链条产品，守护每一位学

0: 子的海外求学之路。
1: 非常感谢陶经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讲解，相信哈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理清思路。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直接到中国银行线下的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给予长者更有尊严的陪伴。一份医保，一份安心，参保就是为幸福生活撑起最坚实的保护伞。医保期待您的加入，随时随地各阶段

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找不到任何资料文献研究都没有。它以前就是一个大江南北全都有的东西，大量的捕杀，包括环境的这种无节制的破坏，被人逼到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0: 王若愚有什么好的呀？明明喜欢你，他还不敢承认，总是担心你、心疼你，还装哭装的满不在乎的样子。就这么一个别别扭扭的姑娘，你看上他什么了呀？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离开我。我挺羡慕太真的，他喜欢你，他就玩了命的黏着你。我也想像他一样，可是我做不到。 从小就没有妈妈，我爸把我扔在亲戚家，就再也没有回来看过我。我总是装作我很懂事，我很乖，我生怕我哪儿做的不好了，大人会不要我，我就又没有家了。我也想像一般的小姑娘一样。 穿着好看的裙子，躺在妈妈的怀里撒娇。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只是一个别人家的多余的小孩。你知道我多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吗？我想有一个人，能有一个肩膀。
1: 在我累的时候给我靠一下，在我面对这个世界害怕的时候，告诉我别怕，有他在。告诉我，你之前说的所有的苦都结束了，以后的日子有我陪着你，
2: 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你。
3: 小雨，你听爸爸给你解释了，
4: 是不是于鹏又给你支的招？
2: 不是，
4: 到现在你还骗我。
3: 从小到大，你关心过我的感受，在意过我的想法吗？一天都没有。如果不是他告诉你，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我永远都不想再看见你。小雨，你听爸爸给你好好解释解释，这次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别生气，别生气啊！你听爸爸给你好好解释。

0: 小雨，你听爸爸给你解释。
1: 我喜欢你。
2: 干得不顺心呗。
3: 怎么听着都不像是真心话啊。行，算了。你不想说的话，我也不能逼你，不是？
4: 现在啊，不是你逼我，是叶知秋他们逼你。你干嘛给他们让位啊？你瞧瞧叶知秋现在小人得志那样。还有啊，我听说那姓陈的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了。要我觉得呀，他们现在就是随便找一个理由卸磨杀驴。可现在倒好啊，人家还没卸你呢，你先把自己卸了。要我说，你辞职算了，真的。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

0: 现在啊，不是你逼我，是叶知秋他们逼你。你瞧瞧叶知秋现在小人得志那样，我听说那姓陈的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了，他觉得你跟大鱼一块演戏，一块骗公司钱。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了，反正是听说了。他们现在就是随便找一个理由卸磨杀驴。可现在倒好啊，人家还没卸你呢，你先把自己卸了。要我说，你辞职算了，真的。
1: 我跟你没法比，我现在需要钱，需要这份工作。
0: 不是，就你给公司做这个贡献，跟你现在的收入也不成正比啊。就你这个资质，到哪个公司不能挣这个钱啊？
1: 你说的简单，要是以前呢，找份工作倒是不难，现在我每天得照顾我妈呀。哪个公司愿意高薪聘请这样一人？我这情况来太突然了，马上又得筹一大笔钱。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收入稳定，既然公司能接受这种特殊情况，也能给一个算是合理的安排吧，我先在这待着，等我妈病好再说。
2: 干嘛去？

0: 上班啊，星期天还上班？收个人那份钱就得干那份事儿啊。哦，对了，我妈这事儿，你别跟他们俩说。为什么呀？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还不需要他们帮忙。
1: 是，你就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把它架起来。 反正他最近要去照顾他的母亲，正好抓紧时间把公司未来的新架子搭起来。
2: 是，程老。
1: 另外，明天。

0: 聪明你就犯糊涂，有些事情你不在的时候更好办，明白吗？
1: 明白了，程老。
2: 解除我职务，凭什么？
3: 李总，不是解除，是暂时收回，暂时收回啊！您放心，您的工资待遇一分都不变，等着公司的构架彻底完成之后，再根据新的部门重新调整。除了您啊，大家都一样。
4: 什么时候再安排？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4: 你连这都不清楚，怎么让大家接受？
3: 大家一听说啊，薪资待遇不变，所以啊，都没说什么。
4: 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啊？啊，
3: 李总啊，我就是一跑腿的，你这具体的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4: 叶知秋呢？我问他去。
3: 哎，就别，李总，您找他这不是显着我工作没做到位吗？再说了，叶总不在公司。
4: 他人呢？
3: 他跟陈老去上海开会了。
4: 行，那我等他回来。没事，你放心啊。我还有别的事找他。
3: 是，只要啊，您别为难我就成。我这混口饭吃也不容易。
4: 行，知道了。去忙吧。
3: 哎，
4: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3: 李总啊，是这样，您看，您现在这个职务已经收回了，所以这办公室吧，它，哎，是吧？
4: 办公室也收啊。
3: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所以
4: 行，知道了。
3: 成，那我就先出去了啊。一会儿我过来帮您搬东西啊。

0: 您啊，就先在这儿委屈两天。叶总说了，等他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您安排职位，还有新的办公室。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哎，等等，
0: 还有什么事儿？您说。
1: 叶总不在公司，那公司的工作怎么办？
0: 啊，谁心疼？这个呀，您放心啊，叶总都安排好了，保证不会乱的。您呢，就踏踏实实的。
2: 谁知道啊？听说是啊，组织现在架构调整，
3: 全倾倒。这是什么人呀？还有这么干的？
4: 叶总啊，那些人呢，早就安排好了，一个个全在办公室里坐着，反而是李总带来的这些人，经理、总监，我们全沦落到这儿办公了。
3: 这是要变天啊！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连李总都做到大办公去了，看来我们的日子。
4: 也不好好干，别溜了，管好自己的事情，干什么？
5: 喂，哥，您安排的事儿啊，我都办好了。他没什么反应吧？
4: 没有，跟您之前猜的那是一模一样。
5: 我一说啊，这工资待遇不变，
4: 而且还让你当办事儿，他二话没说就搬了。
5: 哎，你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了？
4: 就您说那地儿啊，
0: 过道边上，人来人往全看得见，咱扫着他。
5: 行，你小子办事够麻利啊，等我回去给你安排个肥差。
0: 得嘞，哥，那我就等着了啊。
4: 叫叶总，一点规矩都没有。
0: 是，叶总，还有什么事没有啊？叶总，您之前不是说这个李腾飞和那个于鹏越他俩暗地勾结？ 骗了钱就跑吗？他怎么没走啊？
5: 谁告诉你李腾飞和于鹏越相互勾结？他们打的狗脑子都快出来了，还相互勾结呢？
0: 您不是跟那个陈老说？
4: 你傻呀？

0: 我不那么说，能把李腾飞搞下去吗？啊，不把他搞下去，你搁我怎么上位？我不上位，你们到哪儿吃香的喝辣的去？
1: 高啊，叶总，原来您才是幕后高手啊！那个陈老头都成您手里棋子了。
2: 少拍马屁啊！还有事没有？
1: 是这样。
3: 咱们这么折腾李腾飞，他要受不了辞职怎么办？你放心，
4: 要辞早辞了。我们这里可能没有适合推荐您的职位。对不起，李总，没能帮上您。实话跟您说吧，李总，您的 case 我们不敢接。别问我为什么，您还是想想您得罪什么人了吧。
5: 公司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每一分钱都要有产出，知不知道？我们是公司，是企业，不是开什么慈善堂。还有什么事没有？没什么事了。
6: 那就忙去吧。这么一来呢，不仅提升了网站的公信力，扩大了网站在北漂人群中的影响，对那些具有需求的本地人同样具有吸引力，无形当中增加了网站的用户和访问量。嗯，
7: 听起来不错，可是你打算怎么利用它来挣钱呢？
6: 陈老，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呢也给这些企业分级，有的呢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参与评论，我们给他颁个诚信企业的标，当然了，费用我们是要收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合作伙伴，只要他们交了钱，我们就帮助他删除负面评价，剩下的那一部分呢就是那些不识相的，该怎么评就怎么评，时不常的拿一两个出来曝曝光，一来是加深网友对我们的信任。 二来是提升我们公司的知名度，说不定能借这个机会捧几个什么最具社会责任企业的奖杯。陈老，您觉得呢？
8: 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哎，
6: 是，这些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哼，你呀。
8: 陈老，有什么不对的，您告诉我。
6: 知秋啊，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你有多少能耐，有多少本事，我还不清楚吗？老实说，这些点子是李腾飞想出来的吧？您老真是明察秋毫，洞烛先机。嗯，没错，之前的思路确实是李腾飞提出来的。 不过我做了很多的改良，那些个挣钱的主意全是我自己的原创。

0: 是成都嘛，一些川味了在里头。
1: 你这个做的是啥子呢？
2: 你粗茶这个动作，一点拉开。
3: 看越剧的人越来越年轻化。
4: 我叫赵青松，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听粤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红楼梦》《梁祝》也是风靡全国的时候。
2: 啊，自己练一练，一口来起。低了一点点。滴滴，没有弯过去。你按这个谱子先来，瑞咪咪哆啦。这个在语音口语里面也叫做咏，比如说我们四川话其实也是光用，你们可能现在没有接触过了。我们四川话以前光用之家，
4: 粤剧很美，但是小孩他没有接触过的话，他根本就无从欣赏。
5: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6: 就是觉得好听，听起来很柔。

0: 但是戏曲是自小就喜爱的，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要来唱，这是不敢想的。
1: 成都这一块儿，就你们都不喜欢川剧，然后居然喜欢豫剧。
2: 这个粤剧在这里啊，早就发芽了，他们坚持很多年
3: 了，生根发芽了，
2: 哎，早就发芽
1: 的话，他
2: 而且他们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成都人，他们居然不唱川剧川剧。走吧，你进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4: 起堂风扫墓四方。
5: 以后有机会翻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2: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场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1: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2: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爱乐人能够加入进来，而且呢，就是对我来说呢，我也就希望就说，既出钱又出力。

0: 有的同学就卸到喉咙去了。
1: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嘴巴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这个要是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你的到时候能教起来。
0: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0: 好的，
2: 好，谢谢。
3: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机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4: 满户藏新姑娘。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成都站算是比较好的条件，我说实话啊，因为在其他站确实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以后，希望大家就是真正的能学到东西，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5: 来，
6: 目前活跃在就是他们这个越剧小站的这么一批的姐妹，她们同时呢也是我的戏迷，非常愿意的和她们在一块儿。
5: 美女也漂亮，哎，小伙子，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主力是啥子呢？太硬了。不，你但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

0: 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
1: 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知道吧？这个越剧小站，
0: 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2: 其实我们出来了，他还在试坐。
3: 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越剧，发扬我们的越剧，你看我非常感动。
2: 我都觉得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真的，
3: 我其实我是自己非常热爱越剧，但是呢，被你们感动了。
1: 我也感动了。
4: 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一个剧种，那么它发源于浙江。
5: 两袖小弟交送了，
6: 谢谢。
7: 这个灯能不能开？
8: 冰灯。
3: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有上你。
9: 一二三四。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的3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火热，政策与促销双轮驱动释放活力。

0: 着游客一起游楼塔，冬季雾水库玩出新花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消费市场迎来全面升温，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商圈促销活动精彩纷呈，汽车、零售、餐饮等多领域消费热度攀升，尽显假日经济活力。在理想汽车萧山交付中心，一进门就感受到浓厚的购车氛围，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顾问全程忙碌，逐一为消费者讲解车型配置、购车政策以及以旧换新补贴细则。五一期间，国家及厂家的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成为撬动市民购车需求、加速车辆迭代升级的关键抓手，让原本持币观望的消费需求快速转化为实际成交。
2: 客流量相比以前啊，环比我们差不多增长了20%，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加持也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厂家的一个补贴政策，我们差不多 AO 系列最高可以达到45000的样子，那么国补我们置换补贴可以达到15000到20000，这样子叠加起来差不多可以加到一个65000的样子，用户到店呢基本上就能够快速的去下单。
0: 多重补贴叠加彻底点燃了市民的换车热情，五一假期充裕的休闲时间也让市民有足够时间完成看车、比价、置换、下单全流程。
3: 我这次是置换，然后原来旧车呢是油车，本来的话确实是想等再过两年，那么现在主要是一个政府的这个置换补贴呢也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上下班呢可能每天的日常通勤啊有个50-60公里，然后确实电车的话可能对我来说的话更需要。
0: 汽车消费持续火热，城区商圈同样人气满满。萧山开元广场、惠德龙银楼两大商场内人头攒动，服装、餐饮、美妆、亲子等业态全线升温。各商场精准把握假日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有效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
4: 五一期间的话，预计日均的客流大概在每天在40000左右。针对五一档期的话，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明星的应援会、会员的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我们也预计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5: 我们有满2000块钱就送100块钱的餐饮消费券，针对于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拼豆比赛、剥花生比赛，来促动我们整个五一期间的一个消费客流。预估整个五一期间的消费客流同期会递增10%以上。
0: 从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赋能，到商场商圈的消费升级，五一假期多重举措精准发力，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6: 近日，一桥镇第六届蓝莓文化旅游活动启幕，同步发布四季果香乡村共富项目，以一棵小蓝莓为媒，串起农文旅融合发展链条，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7: 活动现场，四季果香乡村共富联盟正式发布，首批五大共富点正式授牌，推动农业主体抱团发展共享市场。同时，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揭牌，青年团建联建助力共富等环节，为一桥农业现代化乡村文旅提质发展筑牢根基。启动仪式结束后，蓝莓采摘体验正式开启。走进民望农业蓝莓种植基地，翠绿的枝叶间缀满颗颗饱满圆润、色泽诱人的蓝莓果实，果香清新扑鼻。市民们带着老人，
8: 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5到26度。林浦多云到晴，15到26度。瓜沥多云到晴，17到26度。进化多云到晴，15到26度。濮阳多云到晴，15到27度。傣村多云到晴，14到26度。楼塔多云到晴，14到26度。和尚多云到晴，15到26度。南阳多云到晴，17到27度。弋桥多云到晴，15到26度。

0: 忆浓，多云到晴，17到28度。晋江，多云到晴，16到26度。党湾，多云到晴，16到26度。左前，多云到晴，15到26度。衙前，多云到晴，15到27度。城区，多云到晴，16到26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4: 找不到任何资料文献研究都没有，它以前就是一个大江南北全都有的东西，大量的捕杀包括环境的这种无节制的破坏，被人逼到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0: 我们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浙江的水獭这个物种。我们是调查整个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金塘呢，是我们发现的水獭痕迹最密集和最稳定的一个岛屿。
1: 现在国内的欧亚水獭，它全都零碎地分布在一些想要远离人的地方。
0: 水獭的保护总要有个起点嘛，最合适的起点是金塘。2023年的10月份的时候，在金塘建立了这个水獭保护工作站，
1: 围绕这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欧亚水獭来进行保护的工作。
0: 那么第一年呢，主要是做一些调查和监测，
1: 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置红外相机。整个岛它的南北最大跨度有13公里，我们把它分成了100多个1公里乘1公里的网格，每个网格至少要有1台红外相机，现在已经放了100多台了。不是每一台都能随时传数据给我们的，干扰会非常多。
2: 钓鱼的，
1: 有些可能损坏了、没了、被挪动了，需要我们随时去回访。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一个网格就1公里大，但其实有些格子是纯山的，没有路的，有些格子是纯水的，没有什么人的。我们要去里面完全两眼一黑的去找水獭会在哪个地方，是很费时间的一个事情。放了相机，那就会有信息回传给我们。
3: 桩和家猫，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4: 干什么了？
2: 我们调查野生动物的。
4: 调查野生动物、
2: 哎。那个水獭有没有见过？
4: 水獭这里没有。
2: 没有啊，这个水库你们平时也没有见过。
4: 没有水獭。
1: 水猫子没见过。
5: 没有。
1: 工作中，这些岛上的婆婆、阿姨、大爷，他都会很好奇你在干嘛，他会主动来搭讪你。那这样他搭讪你，那就很好了，我们就走走路就能有一些信息的收集。

0: 户才会从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1: 驻岛一年以来，我们在不停地探索这个岛不同的一些水域环境，发现这个在沿海的礁石了，其实水獭的活动痕迹也非常的频繁。
0: 哎，有新的屎，看，回看，那有新的屎。
2: 哇，那个屎发光的嘛。
0: 好苍蝇啊，这真的招苍蝇。
3: 新鲜。
1: 一碗这么干吗？
2: 风干的有点夸张啊。
1: 可能就在我们每天去的地方，某一天突然就发现啊，这里还有一个通道，这里有一个就完全是别有一番天地的这种场景。
4: 因为水獭每一只都长得一模一样嘛，你光靠拍摄它们，你很难知道有多少只水獭。
0: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有多少？所以我们需要捡屎、收屎、采屎。它的屎里面会有肠道剥落的一些细胞，通过那些 DNA 就可以做个体识别。
2: 这个应该是，这个也是新的。
3: 啊，是的，
2: 收两管。
1: 酒精是一直要用的，低温是长期储存的。粪便里的细胞 DNA 分解很快的。
0: 定的要求是24小时内采集，做过一些实验发现可能24小时不行，再加急半天，如果这还不行，可能还要上液氮、上干冰。
5: 去年是整罐寄过去，整体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它反馈的效果非常差。今年在这边在地先做样品预处理，处理完再过去，成功率已经提高了很多，这样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实验进度能加快。
0: 水獭主要的是吃鱼和吃一些甲壳类动物，所以它的粪便排出物会大量的裹挟着这样的东西，你肉眼一看，你甚至能看出一些比较有特别的鱼，你知道它吃什么。某些区域的水獭还有一些个性，它拉的屎全是小龙虾，它只吃小龙虾。
1: 今年以后，我们发现了两起人兽冲突的事件，
5: 就是晚上有一个东西亮个眼睛在水里面在游，
1: 水獭跑进了人家里的鱼塘里去吃了鱼。水獭上有一个文化符号叫做塔祭鱼，我们其实也很惊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3: 奶奶 ，Hello。
5: 我们其实最早做好了难说话难搞的准备，但是呢，目前来讲都是尽力配合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去装了监控。
1: 大概在今年的10月初的样子。
6: 从支付环境呢，主流还是使用信用卡支付，不像国内扫码支付那么便捷。我们银行的信用卡都是采用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芯片卡，支持在境外商户挥卡使用，一拍即付。像地铁过闸、消费刷卡等都可以使用挥卡支付功能。同时，中国银行的 Visa 信用卡现在已经支持绑定苹果手机的 Apple Pay， 在境外刷卡消费时可以使用手机支付功能，有效减少信用卡盗刷等风险事件，用卡更安全。现在中国银行的信用卡在境外消费还有非常多的返现活动，包含消费比比返现、大额缴费返现等，把实惠切实让利给客户。对于部分有紧急出行需求实在来不及等到实体信用卡快递的客户呢，中国银行也最新上线了 Visa 卓俊卡的数字版本，实时申请激活，实时绑定 Apple Pay， 免去等待实体卡的快递寄送过程，解决学子的燃眉之急。
7: 听了陶经理的介绍以后哈，我们对于境外留学需要用到的一些金融产品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出国深造，这方面的金融需求必定也会越来越旺盛。中国银行呢，始终秉持着专业的服务态度，给广大的留学生家长提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最后啊，我还想问一下陶经理，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到大家吗？
6: 好的，出境留学呢，一定要早规划，选正规一站式，提前6到12个月安排资金证明、换外汇、开户，选择正规银行渠道，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中国银行将以最丰富的全球网络、专业团队和全链条产品， 守护每一位学子的海外求学之路。

0: 非常感谢陶经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讲解，相信哈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理清思路。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直接到中国银行线下的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从生命最初的期待到岁月从容的晚年，全生命周期的守护，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开始。

出生即参保，人生第一份保障，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当新生命悄然来临，生育保障和您一起守护这份期待的喜悦。

与骤至，基本医疗保险是您最坚实的依靠。年华渐暮，长期护理保险给予长者更有尊严的陪伴。一份医保，一份安心。参保就是为幸福生活撑起最坚实的保护伞。医保期待您的加入，随时随地尽享贴心服务。基本医疗保险，全程守护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在我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知秋啊，这些点子是李腾飞想出来的吧？
1: 您老真是明察秋毫，洞烛先机。嗯，没错，之前的思路确实是李腾飞提出来的，不过我做了很多的改良，那些个挣钱的主意全是我自己的原创。
0: 这就对了，知秋啊。论规划，论策略，论那些大的方向，你可能不如李腾飞，但是论赚钱盈利，三个李腾飞也不是你的对手啊。
2: 我没说错吧？
1: 谢谢石老夸奖。
0: 之前我用李腾飞，就是用他的大局观和执行力，帮着公司把基础打好。如今公司步入了正轨，接下来就轮到。
1: 你发挥的时候啊，陈老，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0: 志强，我听说你上台之后，大搞人事变动，虽然弄得鸡飞狗跳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出过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洗耳恭听。
1: 世人只知道痛斥兔死狗烹的薄情，可谁也不去关心没有了兔子之后，猎人要用自己的口粮去喂狗的艰辛和疲累。你这样敲打他们，让他们自己辞职，的确是帮了公司的大忙啊。陈老，您说的太对了，那些个人一个个活干的不怎么样，要的钱是最多的。
0: 都什么时候了，还一个个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他也不想想凭什么自己拿那么多的钱？一听说考核、降薪、调岗就翻脸，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公司待他们不公，要集体辞职，我就偏不吃他们这一套。
1: 这帮人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贱骨头，谁给的钱多跟谁干。当初于鹏越倒是对他们公平，可后来呢，还不是为了几个钱就跳到咱们公司来了？
0: 所以。
1: 不要把他们当人看，该开就开，该降就降。总之一句话，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尽快的重新搭建班底。是，陈老。陈老，那李腾飞那有什么打算？
0: 你不都替我打算了吗？哎呀，
1: 陈老，您别吓我，我叶知秋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替您做主。
0: 我听说有人特意和圈里的猎头打了招呼，不让他们接李腾飞的单。
1: 真是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是。
0: 是我打的招呼，我那也是想替您留住人才，
1: 是吗？那好啊，不过要想把他留住，最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给的。
0: 知秋啊，我还是那句话，做人不要做得太绝。
1: 是陈老，我明白了，我听您的。
0: 既然您发话了，回去我就恢复李腾飞副总经理的职位，您看行吗？嗯。以这段时间李腾飞的表现来看，咱们很可能上了于鹏越的当。
1: 上当？上什么当？
0: 他让咱们误以为李腾飞跟他是一伙的，以此来引诱我们对付李腾飞。
1: 好一招离间计啊，陈老，我觉得您会不会想多了？李腾飞和于鹏越肯定是事先商量好的，李腾飞现在不过是做个样子来迷惑你，说不定他们两个还在算计，再坑你一次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只要他和于鹏越走得太近，对我们始终是一个威胁。这个李腾飞，既要用，也要放。
1: 既要用，也要防。陈老，我这个脑子，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0: 这有什么难的？于凤月不是喜欢用离间计吗？好啊，那咱们就原样返还。有些事情，你就算在李腾飞头上好了。

0: 实在是高。陈老，
1: 请进。
2: 丁总好。
1: 于总，于总，快请进，请进。
2: 怎么样？最近的员工工作状态如何？
1: 好的不得了，不少人都主动要求加班呢。我们要争取早点把新版本做出来。
2: 该休息还得休息，子贡赎人的典故你可别忘了。本来是出于好意，最后变成了道德绑架，得不偿失。
1: 知道了，我会让大家注意的。于总，这次真的非常谢谢你。
2: 其实从当初你帮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当成同一个战壕的兄弟了，真的，是兄弟说什么谢谢。不过话说回来，我把你叫过来是因为看在你这些年苦心钻研市场的份上，如果你要是拿不出成绩的话，你可别怪我手下无情啊。
1: 好，果然不是当年的于鹏越了啊。你放心，我也不是当年的丁威了。
2: 我等着。我先回去一趟，公司帮我盯着点。
1: 哎，于总，
2: 什么意思？
3: 你要干嘛？我今天累了，不想跟你吵。
2: 你自己看。
3: 你让他们给骗了，
4: 我被他们给骗了，我看我是被你给骗了。一边利用租赁板块挣中介费，另一边拿着我的想法勾结不良商家挣黑心钱，你好意思吗，李腾飞？你这么做跟陈福生、叶志秀有什么两样？
5: 哎，你们俩这怎么了呀？刚消停几天，怎么又吵起来了？
2: 自己看。
3: 就是因为这个胡编乱造的新闻，回来就开始冲我发疯。
5: 腾飞，你下令北漂生活租赁板块全面收取服务费，还向周界公司开放收取端口费，还诚信企业认定，你这跟收钱平常有什么区别？你怎么能这么干呀？
3: 我都说了，他那是胡编乱造安我头上的，你们不信就算了，算了。
5: 真不是你干的？
3: 我在公司已经被完全架空了，就挂着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之前跟我那些人走的走，散的散，还剩下一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去捧那个叶知秋的臭脚。这两个月我就没参与过一次公司的决策，屎盆子倒是都扣我头上了。
4: 那你为什么还在那儿干啊？

0: 要是少了一个肾，你弟弟他
1: 不就20万吗？
2: 我出。
0: 好，
1: 但除完这个钱，我告诉你，我从此跟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这说。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有个消息，想跟你换点钱花花。
0: 什么消息？想换多少钱？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李腾飞就是您的亲生儿子。我想这个消息应该能值20万吧。

0: 就算他是我的儿子，那又怎么样呢？
1: 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家，您说会怎么样呢？
0: 菲菲啊，我欣赏你的勇气，更欣赏你对信息的敏感，对事物的判断和对利益的追求。不过今天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夫人早就知道我有一个儿子，所以你的这个消息一文不值。没错，我陈虎生是有钱，可是我的钱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赚的。
1: 我想吃甜筒。
2: 前面，等我。

0: 送客吧。陈总，好，这事儿我知道了。陈总，回头联系。
1: 陈总，
0: 什么事儿这么慌张？
2: 我知道李腾飞的动向了。
0: 他在干什么？
2: 我之前的判断没错。 他真的和于鹏越勾搭在一起，一辞职就注册了一个新公司，搞了一个新的 APP， 叫做"创想记"。
0: 消息可靠吗？
2: 您还信不过吗？

0: 太让我失望了！就是，您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可他偏偏还要自己跳出来找死。还有那个于鹏越，真把我们当傻瓜了，以为我们还会再上一次当。
1: 这件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嗯，
1: 您放心，现在的资源都在我们手里，他们两个蹦跶不起来，等我把这边捋顺了，
2: 弄垮他们是分分钟的事，
1: 还是不能大意。 这两个人能量都很大，尤其是那个于鹏越，不知道他又玩出什么花样来。
3: 最近网站的收益怎么样啊？
0: 嗯，一切正常。只是
2: 什么？

征伐荆楚，保证了南方疆域的安全。经过这南征北战之后，周王朝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征战减少，礼乐渐成。来的先祖继续服务于周天子，家族则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直至来长大成人。来将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放在铭文的开篇。他深知同为开国功臣，也有一些重要的家族在两三代之后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单氏家族却延绵兴旺，几乎完整见证了周朝从开国至今的历史。来也曾经亲上战场，上一次接受天子嘉奖，他凭借的就是战功。来奉命攻打地处西北的一个部族，首次出战就击退了敌军，随后又辅助主帅乘胜追击，在公谷一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周宣王闻听战报十分高兴，在册命书中他回顾了来的历代祖先对王朝的贡献，表示自己并没有疏远忘记圣贤的子孙们。他给来赐了一壶用黑黍酿造的酒，又赏了两片土地。与先祖一样，来兢兢业业续写着单氏家族的光荣。这一切当然都要铭刻到即将创制的青铜器上。到了周朝中期，青铜作坊已有更细致的分工，有的专做礼器，有的专注车马器。青铜器的产量随着需求一起增加，地方诸侯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作坊。来已经有了想法，不再做与上次相同的青铜鼎，而做一件更日常、使用价值更高的青铜盘。盘是盛水器，也是行冠礼时所用的器皿。甲骨文中的冠字很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冠就是洗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洗手洗脸的卫生习惯，人们意识到使用流动的水更加清洁，于是用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冠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净手后，一位负责冠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住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来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

今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风险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泊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朝的道路像砾石一样平坦，像剑一样笔直。这些平直的道路上奔驰着许多马车。周朝的分封制度下，诸侯国关系较为密切，从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以及东都洛邑出发，修筑了许多通往各地的道路。平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一般可容四马所驾的大车通行。在周朝，车与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车马的数量和装饰是车主身份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不同的人所乘坐的车会有区别。不加漆饰的普通车辆为平民所用，各级贵族平时乘坐二马驾完的车子，只有在重要礼仪场合才驾四马。而使用六匹马，则意味着坐在车里的人只会是周天子。乘车也有礼仪，最典型的就是侍礼。侍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行侍礼要求乘车者不能靠倚在车厢，而要双手扶着侍，做倾听之态或注视之态，以表示对于某人或某地某物的敬意。路遇贤者和长者，车辆路过人多的场所，碰上参加丧礼的人和身背政府文件的公务人员，都要俯身行侍礼，表示谦恭前进。如果乘车时遇到周朝最高级别的官员，三公九卿，行侍礼就不够了，必须下车以示特殊的尊重。马车涉及复杂的机械设计，包含大量零部件，需要木工、青铜铸造等种种工艺。因为造价昂贵，它与青铜鼎、青铜簋一起成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来极爱惜自己的车马，为了避免车轴在长期奔驰中受到磨损，需要经常涂抹上一些动物油脂。当然，车马并不仅仅是贵族阶层显示身价的工具，在周人的生活中，许多事物都要依靠它来完成。比如婚礼，平日里各个等级使用车马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制，唯一例外的就是婚礼当天。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迎亲的人家可以在自己的车马数量等级上再增加一级。如此，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车轮一动，安装在车轭上的八个青铜銮铃便开始摇动作响，仿佛在散播喜讯。载着新娘的婚车雍容华美，载车的马也有讲究，四匹雄壮有力的公马，毛色统一，会更显高贵神圣。作为善事的中坚力量，来正在朝堂上迎来事业高峰，家族的年轻一代也在成长，纷纷步入人生新的阶段。来和妻子被邀请为嘉宾，也在迎亲的人群中。他的妻子叫孟琪，二人成婚多年。不过，年轻人婚姻大事的操办与他们当初并无

周人早已为此专门制定了六礼。议婚时，男家请媒人向女家说明缔结婚约的请求，以燕作为礼物，称为纳采。燕是候鸟，春去秋来从不失信。后世中国人诗意地探问世间情为何物时，燕的生死相许被认为是夫妇间忠贞不渝的象征。六礼过程中，燕如同对爱的信念和执守被一再的提示。受托的媒人携燕来到女家，向主人请问女子的名字、出生年月和时辰，称为问名。这时女家要设酒款待，既是对媒人的感谢，也是对男家美意的回应。问名之后，男家根据女子的相关信息，随即在祖庙占卜，看联姻是否吉利，好事天成。如果卜婚获得吉兆，就要告知女家，依然以燕为礼，这称为纳吉。紧接着的第四礼，称为纳征，也就是订婚的程序。男家要送给女家聘礼，后世下聘多用金银财物，厚薄不一。在来的时代，通常会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一束绢帛和两张鹿皮表示定下婚约。之后男家再派媒人用燕到女家商请完婚日期。这个确定婚礼时间的交流过程称为请期。燕作为缔结良缘的媒介达成了使命，接下来就是细节的准备。到了婚期，男方驾车亲自去女家迎接，称为亲迎。至此六礼完备，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对女子施以尊重的环节。如果没有通过亲迎之礼成婚，会被认为不合礼制，易受世人讥讽。新娘上车前，母亲会为她系好佩巾，表示女儿到男方家后能够操持家务。婚礼均在黄昏举行，新人婚服以黑为主色调，只在衣服边缘饰以浅红色。迎回新娘后，男方设宴共食，把一个护瓜剖成两半，每瓢各做成酒杯一样的饮器，名为锦。新郎新娘各拿一瓢饮酒，称为合锦。婚礼次日，新妇沐浴后携带大枣和栗子等果品为礼物拜见公婆。新妇会为公婆准备早餐，公婆则为儿媳斟酒作为回馈。随后一对新人将前往新娘家中拜访。婚礼结束了，待到婚后三个月，丈夫会择一日携新娘至宗庙祭告祖先，郑重以示。周朝的婚嫁礼仪上没有古乐清色，迎亲场面并不热烈也不奢华，但仪式全程无一处不令我们感到庄重典雅、真静美好。这或许就是礼所蕴含的内在力量。婚嫁的程序固然依循六礼，而在此之前，青年男女们大多拥有自由恋爱的机会。

契机。农历三月初三，春风拂面的上巳节，少男少女们会在这一天结伴出行，他们在河边相聚，寻找爱慕对象，并赠送鲜花等礼物。潺潺流水旁，踏青、嬉戏、唱歌，那是属于2000多年前中国少年们的春天。春临大地，万物萌发的时刻，也是年少的生命第一次遭遇心动，大胆追求情爱与姻缘的时刻。与蓬勃生发的青春相伴而来的，是人生中另一场重要的仪礼。男20而冠，女15而姬，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在周代，贵族行冠礼的年龄会因阶层身份而有所差异，地位高的人常会提早及冠，以便更早执掌权力。冠是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人的重要服饰，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发簪将冠与髻一同固定。这一盘发戴冠的仪式一样有固定的流程，要先试卜吉日，确定日期，随后父兄要选定并邀请为青年加冠的贵宾。冠礼当天，贵宾要为行冠礼者三次加冠。最初是加黑麻布做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再加白鹿皮缝制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为国战斗的权利；最后一次是加绝变冠，那是一种用细革布或丝帛做成的褐色帽子，和冕相像，表示男子将有参与祭祀的权利。三次加冠也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这是每个贵族青年必经的道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生于贵族世家的来，一定也有过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冠礼。随着事业建成，辈分渐长，来一定也曾受邀为贵宾，去给青年人加冠。礼成之后，青年人要去见兄弟、母亲、姐姐和姑母，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年，并将在家族中承担责任。接着他要带礼物去见国君，缔结君臣关系，还要拜见乡大夫，表示自己已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此后宗庙朝会中将有一个他的位置，也有一份他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成年男子不能再用幼时的名字，所以冠礼也包括命字的仪礼。取字的任务就交由加冠的贵宾完成。来的名字中有一个叔字，我们由此知道他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三。伯、仲、叔、季是四兄弟的排行顺序，也是每个成年周人名字的一部分。长幼秩序是社会坐标之一，有了这些字样做标识，一个成年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

这一天，作坊里来人，送回了新铸好的青铜盘。来十分满意，他和族人决定，在家中举办一场盛大的宴饮活动。和妻子一起商定

宾客的名字后，来逐一亲自邀请。作为主人，他们要准备酒食，打扫房间，点燃蜡烛，并布置好酒席的席次。席的使用在当时已十分普及，并成为礼制定规的一部分。无论贵族宅邸还是平民之家，室内都要铺席。用餐时，菜食会放在席上或席前的案上，各类酒器和盥洗用器也都陈列好了。宾客们陆续前来，来带着司仪在门外迎接，经过三揖三让，把客人迎入中堂。入席前先行冠礼，铭刻着单氏家族尊荣的青铜盘在这个夜晚正式亮相，盘底的372个字清晰可见。在这些文字中，商代经文和甲骨文书法的影子已彻底消退，周人崇尚的园区礼让和对制度的遵循也同时转化为审美要求。西周书风以婉转的线条为主调，章法布白也朝着规范与整齐的方向发展。来宾们感慨着单氏家族的功勋，对来再次领受天子之恩表示祝贺，也对铭文所呈现的雍容安逸的气度赞叹不已。这正是来期待中的一场聚会。宴席开始了，古人席地而坐，也席地而食，座位席次的安排是有规制的。来作为主人要坐在首席，称席尊、席首，其余人按等级依次而坐。坐席要有坐姿，正确的姿势是双膝着地，腰伸直，宾客入座时要肃静而有序。周礼对这一切规定的详尽而细致，并以数百年的时间将礼制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即使在身份并没有那么悬殊的乡间，宴会也有严格的次序，那便是尊敬长者。以10岁为一个年龄段，随着年龄的递增，可享受不同的待遇。6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入座，50岁的人必须站在旁边听候吩咐。丰盛的酒席上，仪式感同样有条不紊。首先是献酒与回敬的往来，来与宾客之间恭敬礼让，大家都按礼节说话。等献酒结束，音乐登场后，气氛将从严肃转为活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一边进食，一边享受雅乐，是周代宴会盛行的风气。歌者和乐师一一就位，堂上弹瑟而歌，堂下声乐吹奏。乐声响起后，酒会上的众人全没了最初的拘谨。在歌舞杯盏声中，宾主谈笑尽欢，其乐融融。与礼相伴，诗乐的唱奏无处不在，当年的歌声已随风消散，如诗般的歌词经由诗经记录数千年传颂不息。那是我们民族的童年时期，也是诗性天真勃发的时期。诗300篇都是被演唱的乐歌，宗庙祭祀所用，收录于颂。风和雅两部分的很多曲目都在朝会和贵族宴会中演奏。选不同的乐歌可以传递不同的情绪。鹿鸣一篇中的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可借来作为迎宾之词。四母有王室迷吟不遑起处等，可用来赞扬宾客的勤劳。煌煌者华中的周原滋周，可表示对宾客咨询请教之意。雅乐中还有苍劲有力的鼓和按大小次第排列成组的编钟。剑鼓据说能沟通天地神灵，因而在乐队中声震四方。编钟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由青铜铸成，自带其他乐器所不及的磅礴气势。八音之中，金石为先，比钟声更清亮的乐音来自磨光的石磬。边磬通常与边钟合奏，使金石之声相应和。如果说礼体现一种等级性，那么乐则体现了一种和谐状态。和一字源自一种边管乐器的象形，和就是让彼此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互为礼让和包容，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这是周人重要的社会理念和文化准则，也深深地刻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今天，和依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来举办的盛宴上，编钟编磬齐奏，列鼎列簋成排，彰显着世家大族钟鸣鼎食的气象。在音乐的助兴下，宾主间继续依次敬酒。对于酒，周人有着复杂的情感。酒是他们向往的饮品，但饮酒过度会导致失控。周人总结的殷商败亡教训中，沉迷于酒即是其中一条。因此周王朝规定，只有祭祀宴会和敬献长老君长时才能喝酒。为了掌握好分寸，饮酒时还专门设立一位监督饮酒的临时官员，被称为司政。再酣畅飞扬的宴会也得接受礼的约束。入夜，欢宴尽兴而散，庭中点起了火把，送客的乐歌开始奏响，来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外。巷子深处却传来隐隐的哭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是邻里家中有人过世，正在热闹寒暄的主人和宾客沉默下来，乐队也停止了演奏。在周人的观念里，死之哀和生之欢一样，都是生命中应有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会因此觉得扫兴或者忌讳。来和客人们只是将告别的声音压低，默默离开。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位并不相熟的逝者和他的家人表达同哀的心情。从八岁开始礼让之教，到七十岁辞官告老，对于周人，礼乐教化不是一时，而是一世。它贯穿了个人的一生，也体现在群体生活的交往中。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国，润物无声的文明教化征服了那些生命本能的欲望，而代之以敬畏、同情、谦让等人文品行。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符合礼乐规范的品行被统称为德。甲骨文中德一字是一个人站在大路上张目远眺，表示因看清了前面的道路而心有所得。也有说德即是德，
一直得到

天的眷顾与恩惠。在周人的世界里，德字意为美好高尚的品性，也是统御礼乐的灵魂。生命的最后一程，周人也以礼相送。北方被视为幽冥世界所在，招魂者拿着逝者的衣服站上屋顶，面向北方，一声声呼叫逝者的名或字，魂兮归来，魂兮归来。这是亲人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无论招魂曲多么哀婉深情，也无法唤回远去的灵魂。报丧人员在街上奔跑，把消息带给亲友和村人，即使已经闻讯，也会得到正式的通知。这是丧家应尽之礼。去世的邻居是来的同宗，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初五服，这意味着来不必为逝者穿上丧服。这是周人为清源组织画出的清晰图谱。嫡长子所在的世系为大宗，世世代代都代表家族，此即百世不迁之宗。弟弟们则要分出去建立新的家庭，视为小宗，均听从嫡长子吩咐，再以自己的嫡长子各自传续。历经五代之后，经过五次分离的子孙，彼此间便没有了宗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即是五世择迁之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初五服。用亲疏远近确定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庞大绵密的网络中，人人可明确自己所在，并得以安置身心。六月，盛夏炎炎，在半年的奔波后，来对全国的山川林泽有了大致明晰的认知和规划，但开发需要大量人手。正在焦虑之际，他再次收到天子的册命与赏赐。周宣王又一次提升了他的官职，册命他官司立人，将全国的奴隶交由他使用。这无疑是对来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他的燃眉之急被周王体贴地化解了。一起赏赐下来的还有更为精美的马车用具和饰物，以及来最需要的四匹骏马。给予恩赏后，周宣王对屡任新职的来殷殷告诫，你施政办事时要时刻谨慎，不敢贪图安逸放纵自己，要依法施政，审讯庶民要明辨是非，不公道就不要施政办事，不敢贪得无厌中饱私囊。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告诫去施政，那就是王一人的过错，王就没有尽到职守。如同来的故事一般，周人的一生都浸润在礼乐文明的教化中。这是一种温和但充满力量的制度，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它令理性和人性的光芒照射进历史，令每一个中国人获得生命的秩序和心灵的安定。人始终是中国文化最关注的命运。